到34节。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主对他说：“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

神常从我们工作中把我们招出来，叫我们休息一时，趁此静心学习功课，然后重新出发，到他所定的工厂中去工作。这一段等候的时期绝不是浪费。从前有一位战士，从他仇敌手中逃出来，半途发觉他的马有换马蹄铁的必要，焦急催促他从速逃生，勿稍耽延。但是智慧却教他停在路上一家铁匠的门口，花数分钟重换马铁。虽然他听见了追踪者的脚步由远而近，但他仍然耐着性子等着马蹄换好。当仇敌和他只有100码距离的时候，他一跃马鞍，似风驰去，顷刻间就脱离了危险。他的暂停并不失算，反而加速了他的速度。神也常常如此，在我们工作之前，叫我们有片刻的暂停，好恢复我们的体力和灵力，来走前面的路程。

亲爱的朋友，当你听到主差遣你的声音时，就可以靠着主勇往直前，因为主耶稣说，父神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

我差遣你，这首诗歌的作者是柯勒森，出生在加拿大，五岁时就迁居多伦多市，毕业于多伦多师范学校。他毕业后被分派到安大略的北部，先至交于木材局，继而就职于金矿局，前后达七年之久。在精神上、物质上、文化上、灵性上，都备受寂寞与匮乏之苦。在那个地区，没有教会团契，没有查经班，只有一两个基督徒遥遥相居。在这段苦闷的日子里，柯勒森不免埋怨，他在童年时就把自己献上，可是却由于健康欠佳，不能够走上宣教的路途，一直深以为憾。1937年有一天晚上，他在灵修时读到约翰福音20章21节，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顿时领悟到，他虽然不能成为一个宣教士，但此地不就是神赐给他的宣教工厂吗？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诗歌，我差遣你。1963年他将这首诗歌重新改写，将原来的五节词句改成四节，使他和彼得森的曲谱配合得更加天衣无缝。这首诗歌被称为20世纪最佳的宣教圣诗。以后柯勒森被调回多伦多公立学校教书，直到1973年退休。他对基督徒校园团契十分关怀，他自己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著作有教科书、灵修书籍以及诗集等等。亲爱的朋友，摩西在旷野过了40年平淡的日子，然后神差遣他出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奴役。今天你也许正处于安舒的环境中，如果神向你呼召，希望你也能够毅然应道，主，请差遣我。下面我就为你放一首海瑞所作的诗歌，主，差遣我。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激励我们，当主呼唤我们时，我们能够回应主的呼唤；当主差遣我们时，我们愿意像摩西那样被主差遣。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彼得前书的四章七节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我们在此彼此相爱，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为中文部的新节目智慧之旅来祷告，求主保守同工有智慧能够预备剪辑播放，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2: 普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欢迎您收听今天为您预备的普世佳音节目。我希望用以下这段时间跟您一块儿从圣经看一看神爱世人这个普世性的佳音。特别讲到这个佳音好消息怎么样影响你我今天和未来的生活，我不但希望您今天会收听，更希望你以后还会继续按时收听。也欢迎您随时来信与我张志明交个朋友，与我一起探讨信仰和人生的问题。当然你也可以用电邮或者传真跟我联系。听众朋友，最近世界各地传来不同的水灾，在中国是这样，在美国也有，欧洲也不例外。有些地方是因为天雨太多，有些地方因为冬雪开始溶解。总而言之呢，河水高涨，让两旁的乡村或者城镇突然之间变成水乡泽国，财物和人命都有极大的损失。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水灾跟圣经里面所记载人类历史上一次大的水灾来相比较，那是小巫见大巫了。按照圣经创世纪，也就是圣经头一卷书所记载，在上古时代的人类啊，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听他的命令，反而在地上横行犯罪。就如创世纪六章五节所说的，耶和华神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接着神就说他要将所有的人和被创造之物都从地上除灭，而神所用的方法就是洪水。按照圣经的记载，神降雨在地上40天，日以继夜，以致地上的高山都被淹没，一切的生物也都死了，除了挪亚和与他一块儿的。挪亚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义人，因此在未下大洪水之前，神给挪亚指示，叫他造一条大船，然后把自个儿的家人和地上生物的代表一对一对的带入方舟，也就是那一条大船里头。而当地上有洪水的时候，挪亚他们就安全地生存在方舟当中。挪亚一共在方舟里边住了300多天，才有机会踏足在干地上。因为当时神叫洪水退去了。当挪亚离开方舟之后，头一件做的事就是为耶和华神造了一座祭坛，然后献祭感谢神的保护。圣经说耶和华喜悦挪亚感恩的心，便与挪亚立约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这约是有记号的，我把彩虹放在云彩当中，这就是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听众朋友， 你有没有留意到彩虹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在乌云大雨或者风暴之后。我们从来不会在阳光普照或者风和日丽的时候见到彩虹。神就是借着这个大自然的现象不断地提醒我们，他仍然在掌管，他爱我们就像他昔日爱挪亚一样，虽然会有大风暴，但过后必有彩虹，而我们也不会被毁灭。我们今天不但要纪念神在上古时代保守挪亚这件历史的事实，我们也要明白今天仍然有彩虹是与我们现今的生活有关系的。我们在世界上要面对生老病死各种的问题，也许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您正感受到你的人生当中好像乌云满布，甚至暴风雨来临，也许你正面对疾病的煎熬，可能你的经济现在困境，又或者您正面临婚姻破裂的危机。不管是什么，请不要忘记神并没有放弃我们，在乌云风暴之后必有彩虹，他也就是彩虹正对我们保证神是在保守。神过去保守挪亚，使他不至于淹没在洪水当中，神今天同样会保守我们，使我们不至在人生的风暴当中失脚跌倒或受伤。请记得诗人在诗篇121篇8节所说的，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0: 普世佳音欢迎听众来信免费索取中英对照的灵修小册子每日箴言，请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记下我们的通讯地址、网址或传真号码。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欢迎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普世佳音的节目。刚才我们用了一点时间看过在上古时代的彩虹，它告诉我们神怎么样保守那一位在罪恶世代当中仍然过着正义生活的挪亚。我们也谈到了在我们今天的世代当中仍然不断有彩虹出现，这些彩虹正告诉人神今天仍然保守爱他的人。虽然生活中会有短暂的乌云和风暴，但我们必不致受伤害。在雨过天晴之后，我们也可以跟挪亚一样为神的恩典来感谢他。可你是否知道圣经里边不但提到过去和现在的彩虹，圣经还提到将来要出现的彩虹。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四章描写天堂的情形，说到启示录的作者约翰被神的灵所感动，他见到了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异象，是神特别让约翰看到的，并要借此鼓励这位年老又因信耶稣而被放逐到一个海岛上的信徒。我们更要留意这个异象也在旧约时代出现，在旧约以西结先知也曾见过这么一个类似的异象，也是有关人子的。人子在圣经里面指的是耶稣基督，特别是指从天上再来的时候的身份。 这个将来的彩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按以西结书和启示录所说，这个彩虹是围绕着神的宝座的。要留意，是围绕，也就是说这个彩虹是圆形的，是完整的。这跟我们今天所见的和挪亚当年所见的我想略略不同。我们无论放眼多远，所见到的彩虹不过是半圆形挂在天空，好像由地的这一边伸展到另外一边，但将来这个虹是完全的，是完整的。真的，按圣经所说，现在这个世界是不完全的，因为仍然被魔鬼所破坏，被罪恶所侵蚀。就算是信了耶稣的人，仍然会受到试探，偶尔会跌倒。但将来完全不同，启示录说有一个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日子，这是多么美丽的场面。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问，为什么会有乌云呢？为什么人会这个人生会出现风暴呢？但我们要记得，如果没有暴风雨，我们就见不到彩虹。人生如果没有难题，我们就不容易感受到神的看顾和帮助。我不知道您现在在生命当中面对的黑云是什么，但上帝知道，而且他一定会保守你度过这个风暴，就像他过去保守挪亚和他的家人一样。让我们像挪亚一样的信靠他，让我们像挪亚一样的进入神今天为我们所预备的方舟，就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手中，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掌握人生的舵，他为我们平静风浪。今天普世佳音的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与您相会。我是您收音机旁的朋友张志明，别忘了索取每日箴言，要免费的赠送给您。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一家。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亲爱的姐妹你好，晨曦再次恭候你走进听听女人心节目。不知道听友你是个什么样的个性的人哈，我自己啊是很内向的。也许你会说哈，啊，我觉得你还是蛮外向的。是啊，是神改变了我很多。啊，但是我们想一想哈，上帝创造我们每个人啊都是那么的独特，我们的个性啊思维啊都大不一样。想想哈，这样不同的人啊放在一起，真的是哈很难不复杂哦。
2: 晨曦，我感觉我周围的人事物都很复杂耶，真的不知道人心到底是怎么想的，都在想什么呢？即使是基督徒啊，感觉也不简单。我不想弄得那么复杂，我不会啊，但是呢，也觉得

都有我们自己的老我的那一套，就像姐妹分享的，不想弄得那么复杂。可是想想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有自己的罪恶的那部分在里面，这么多的人走在一起就真的是大比拼了，怎么会不复杂呢？圣经耶利米书17:9也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不能不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造成这个复杂社会的复杂的一个因素。问题我们都是知道的，但是要怎样解决呢？我们要认清这个世界因为罪的缘故，就是这种真实的状态。活在这个世界中面对各样的人际关系，就是很复杂。扪心自问，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也是造成这样的复杂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多人抱着觉得基督徒圈子就应该好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玫瑰眼镜来看，结果呢，进而受到更多的伤害。因为本来是看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盼望，觉得躲在基督徒的圈子里会安全些吧。殊不知在基督徒圈子里不但有人一般的复杂，还有很多属灵上的复杂。真的是会令人大失所望，甚至是彻底失望，以至于抑郁沮丧。不要说这个世界的大气候大形势了就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人，我们自己的小圈子，不也是这样的那样的冲突矛盾吗？仿佛就是微型的世界大战。我们都是人，大使徒保罗在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以他自己的出身教育自意高大。开始认识神的时候呢，他认清自己，称自己是个罪人。到他事工的晚期他痛恨自己，甚至称他自己是个罪人中的罪魁。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人，也还是罪人，只是蒙了神的大恩的罪人。真的会是在人与人相处的中间产生各样的复杂，各样的问题。想一下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多少的世事险恶他都经历了。在宗教人士法利赛人文士各样的人联合起来明里暗里的攻击主耶稣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都是很有智慧的，一一做以回应。大使徒保罗在他的一生中也是见了不少的大世面的，什么样的复杂，什么样的患难他都经历了，但是呢，他始终如一，忠于福音，忠于主耶稣基督，用他对神的这种忠贞以不变应万变，不但没有被外在的环境所污染所动摇所伤害到，反而他积极的入世，与罪人来往交朋友，但是不与罪妥协。他的生命也成为众多人的标杆榜样。他的众多的著作呀，也还在不断的激励着我们这些后辈的基督徒来继续的忠于神，忠于神的话语，建立一个以神为主的基督徒的美好的品格，散发基督的香气，而不是被这个社会的形势，周围的环境弄得乌烟瘴气的，不知如何是好。不知道姐妹，你遇到这样的情形你会如何反应？我的很正常的反应就是躲藏逃就像场景天鹅一样，遇到困难就把头扎在土里视而不见。或者你也会像这位分享的姐妹一样，很受伤害，很受惊恐。但是主耶稣基督在离开他的门徒前为他的门徒祷告父神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是神不是要把我们带离开这个世界，而是经历风险磨练，在这个过程中神保守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可以脱离恶者的攻击。我们都惧怕人，但是神也说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不要胆怯，不要惧怕，而是勇敢的去面对，去学习依靠神，寻求神从上头来的智慧，来支取神够用的恩典。是的，我们姐妹都很敏感，会特别的常常受到外来的影响，
别人的反应的牵动。

0: 鬼啊，最爱使用这样的一些东西哈、啊，来掌控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感觉、感受。然而啊，我们想一想，人与人彼此的关系啊，都是相对的。我们真的不能够控制别人都怎么说、怎么看、怎么想我们，别人都怎么复杂。很多时候啊，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险恶，我们都不能够控制。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啊，在神里学习心意的更新变化，我们自己多多的对神的话、神的真理、神的智慧来回应，常常啊用神的真理来检验自己的想法、感觉是不是从神而来的，还是受了魔鬼撒旦的控制。学习啊在这个方面有改变、有成长。神呀、也在他的话语中啊让我们知道如何按着神的旨意在不同的角色上哈、与人相处，而不是啊被这个世界搞得团团转。
1: 雅各书一章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0: 是的哈，当我们啊不能够面对这样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世界的时候啊，也正是神要我们谦卑寻求他的时候。承认我们自己不能，我们很愚拙，没有智慧知道啊如何待人接物。我们自己的智慧聪明太有限了，要寻求神，寻求神上头来的这样的美善的智慧。可是有人会说哈，我不想弄得很复杂呀，我不会呀。对呀，不一定面对就是复杂，逃避啊不面对只能是不成熟、不愿意成长。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成长，总还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问题。神就是要使用这些问题啊让我们来成长。世界的人是聪明的，但是相比之下哈，神的智慧仿佛是愚拙，虽然是简单，其实是深奥。主耶稣啊要我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啊，很多时候啊人会对这样的一个经文有误解，觉得哦就是傻傻的像小孩子一样幼稚啊，不懂事，像小孩子一样啊。其实啊并不是傻、不懂事、不去负责任学功课，而是啊单纯的仰望神的帮助。这个世界险恶，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啊真的不能够控制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人心叵测，世事险恶，不是说啊我们谁说的都信以为真，但是啊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相信啊神的全能全权足以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即使啊会有任何我们意想不到的坏事发生的时候，神允许，神也会使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我们看到啊，这真的是一个我们信心的功课，我们呀要信靠仰望神的一个实际的操练。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险恶，感谢你啊没有遗弃我们，而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在这个险恶的世界有你的圣灵同在，也知道啊我们在你里面有完全的保守。求你帮助我们，赐我们属天的智慧，来每天有智慧地处理各样的复杂关系。在这样种种的复杂关系中，也帮助我们学习遵行你的旨意，寻求在主里面的合一，不是啊表面的功夫，而是啊内里的爱与和平。也求神你医治保守受伤的姐妹，知道啊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任何的人身上，而是啊单单在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有人曾说哈，人生是什么呢？人生就是人际关系，一辈子要学习的、处理不完的人际关系。不知道啊你的处境又如何，多走出去学习啊与人相处、交朋友，而不是啊躲避这些所谓的俗世的烦恼啊，也要学习抛开以前的包袱，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求神拿取你惧怕的心，来跟随神成熟成长起来。我是晨曦，我们这次节目就先到这里，再见。
2: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

感谢神的信实恩典，带领我们的短宣队伍平安的回来。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罗马书十章十四、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咱们中国人说有72行，那么72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不同的行业的一种代表说法。那么在每一个行业里面，为了大家的谈话了解方便呢，几乎每一个行业里都有所谓之行话。那么基督徒也有行话，我相信你们常常听见基督徒会说一些这个什么罪人啦、原文啦、地狱、中保、领受啊、什么禁食啊这些的这个行话。有的行话听起来呢，比如说禁食，你想一定是很容易明白，就是不吃东西了。那罪人，那么就是有罪的人。但是有些什么中保了，或者是原文，这个到底指什么说的呢？我想今天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来探讨一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常常听见基督徒跟人家传福音，都会说我们都是罪人，所以需要神的爱。但是我们也常常听见人的回应就是，其实我最讨厌人家说我有罪。那么确实大部分中国人都相信呢，虽然我们不是圣贤呢，但是只要痛下决心呢，也有机会可以成为尧舜。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道德意识很高，在不断的自我提升的时候呢，宁愿去探讨生活，也不愿意堂而皇之的来说一说这个罪的问题，这个罪字。再说我是一个守法的一个老百姓嘛，哪里会有罪呢？那么教会呢，却在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这个所谓的西方的观念来指责我们为罪人，这个在一般的中国人都不大愿意接受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争论下去之前呢，先来看一看圣经里面对罪的定义是什么。在圣经的新约罗马书里面说，罪是什么呢？罪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换一句话就说呢，就是不像神。这个好像听起来很抽象，如果具体而言呢，就是在言行意念中不能够保持像神一样的完美，这个就是罪。这不是开玩笑，这不可能，人怎么能够保持跟神一样的完美呢？对，一点都不错。圣经也确实说，古往今来每个人都是罪人。于是就有人说，这个标准太严了，这个自讨苦吃嘛。说的也对，好端端的人谁愿意活在罪的压力下边呢？但是年纪越长呢，人用尽了方法也除不掉良心里面的罪恶感，这个是事实。可见不论是法律对罪的定义有多大的差异，这个其实每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一样，但是人心对罪呢，仍就是有一个相当认同的程度。而每个宗教所要解决的呢，也是这个问题。除了文化的不同，圣经里面的罪啊，其实呢真是跟中国人所谓之错或者是过是一样的。而世人皆犯罪，正是中国人所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么一解释，我想你的这个气就消了一半吧。那用爱来化疑，就前些日子社会里面的这个标语就说，也就是圣经里面说爱能够遮掩许多的过错，所以教会见是强调罪也强调爱。因为在神的标准之下，爱才是唯一能够赦罪的途径。于是乎呢，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呢我们需要神的爱。那么这个我相信你下次有机会再看到这个罪字，或者听见这个罪字呢，不要排斥它，而多了解一点爱。接着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原文这个行话这个名词。 常常你如果去教堂，你会听见讲道的人说，圣经里面这个字的原文是什么意思？那么原文到底是什么呢？是英文，是德文，是法文，是日文，是什么？什么是原文呢？那这个原文到底是哪一种文字呢？我相信许多老基督徒啊，遇到这个问题也会照样的答不出来。因为牧师在台上固然常常提到原文，但是到底原文是什么呢？所谓之原文者，就是原来的文字。那么你现在所看的中文圣经是翻译的，不明白呢，还以为是英文圣经翻成中文，或者是中文圣经翻成英文，而其实呢，都不是的。圣经是有新约跟旧约两部分，旧约呢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少数的篇幅是用当时的亚兰文写成的，新约呢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为什么这么样用呢？因为所有的用的文字都是在写书的时候最通用的文字。目前一般神学院呢都有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课程，虽然学起来是比较困难，因为这是远古时候的文字，用起来呢也不是很容易，那么所以只好仰赖专门学这些语言的作者。倒是呢，国外因为有基督教的背景呢，很多人对这种文字比咱们中国人要精通的很多。正因为圣经有原文呢，所以才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翻译本。或许你还不知道，咱们中国圣经还有文言的圣经呢。所以你能够看现在的圣经，真是应该感谢前辈的努力。并且圣经不仅是产量最多的书，同时也是翻成最多种文字的书，如果不看的话是很可惜的。不过你放心，目前的中文译本呢，都是经过专人过目，在原意上都能够很切实地表达出来，所以可以放心地去阅读好了。再来呢，我们要谈的两个字就是人人都怕的两个字，是什么呢？是地狱。常常有人说，这个人死以后真的会下地狱吗？有人问说，基督教的地狱和其他宗教的地狱是不是一样的呢？地狱这个恐怖的名词，在民间宗教所描述的呢，就是众鬼林立，牛头马面，刀山油锅，挖皮挖心，这种的可怕的这个刑法。就算不是这么具体化的，每个人心里也都有一种很深的恐惧，恐怕自己以后会下地狱，下到一个没有办法可以想象的恐怖的地方。其实圣经对地狱没有太多的描写，只说这个人死了以后呢，下到阴间，不会再回到世界上来。至于阴间呢，有什么记载没有呢？也不过是从耶稣所说的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里面，就是呢，财主在火焰里极其痛苦。而末日审判以后呢，如果不能进入神的国呢，就会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这个是圣经里面所称永久性的第二次的死。可见所谓之地狱呢，一定是有不灭的火，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有不死的虫，此外呢就是魔鬼和他的爪牙，一旦到那儿呢，那就是要永远的受苦了。基督教所以之不强调地狱呢，因为圣经完全以神为中心，并不是以魔鬼为中心，所以对魔鬼的下场并不太关心，对神所同在的天国却描述得比较清楚。从旧约到新约，重点一直是神的计划，神对人的寻找，人对神的回应，魔鬼只不过是一个破坏者，顶多是个配角而已。但是受到了民间的思想和影响呢，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有时也注重地提到善恶神鬼的对立，于是民间信仰的地狱呢 也会被拉到这个里面来。其实基督徒关心的重点不应该是地狱如何，而应该是关心的天国如何。地狱所以之有这么大的阴影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人犯罪以后呢，非常非常的害怕自己一旦接受了神的审判就会下地狱。但是我们可以从光明的一面来想，一旦接受了神的赦免，地狱的咒诅呢也就自然破除了。所以还是劝你把眼光转移到天国的盼望，不要盯在地狱上。还有一个我们也常常听见基督徒会说到中保，中保，有人说主耶稣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那么有人就会问，信基督教还需要耶稣做保吗？中保这个字呢，确实是出于圣经里面的尤其在新约里面的用词。它这原意并不是保证人，而是拉拢双方的人，或者是审判诉讼的人。圣经里面一直强调神和人之间需要有桥梁，虽然这道裂缝是因为人先背叛了神，但是神却一直主动要设立中保，也就是关系人。旧约里面最有名的中保人就是摩西，他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一直居中引导百姓更认识神，并且传递神要对百姓说的话。做了中保，我们直接可以向神说话，我们不需要用金钱物质，不需要用任何的，只要我们用真心诚实把我们所有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告诉他，求他帮助。虽然我们自己是有罪的人，我们不配这么做，但是因为耶稣已经是我们的中保，所以我们有这个权利可以把我们的一切由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希望你也练习祷告。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0-21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重重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亘古以来所常有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为我们的生活祷告，让我们以主为我们的元首。主是超过所有的天使，超过所有的先知，超过所有的使徒。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恭敬把这些放在你的手中，求主怜悯，求主你赐福，求主捆绑撒旦魔鬼的作为。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你加添我们力量，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求主施恩，求主垂听。我们要尊主为大，求主为我们的主，主带领我们的一生。主啊，我们特别为在外的宣教士祷告，感谢你。主啊，很多人因着宣教士所传的福音，他们就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听见宣教士的事工有进展，他们当中成立了一个查经班，来研讨主的话语。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我们为着宣教士将要为一对新人证婚献上感谢与祷告。这对将要结婚的弟兄姐妹，当他们接受主以后，他们的生活就不一样，他们生活就充满了喜乐。主啊，他们彼此更加的相爱。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真是求你来祝福这对将要结婚的新人。我们也为宣教士他们新的聚会的地方在你面前祷告。主啊，他们现在要租一个地方，将有5年的时间，他们要在那个地方聚会。主啊，求你自己来看顾一切装修的工作。主啊，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主啊，你看顾带领他们，叫他们装修的时候所有的细节都能够注意到，所以当他们装修好以后，他们没有任何的问题。恩主，我们恳求你自己来看顾，恳求你自己来引导，在那边的需要，主啊，你自己知道，求主来丰丰富富的供应。求主你帮助我们对你是神的儿子有更清楚的认识，好叫我们不偏离你，我们可以一生一世因为你是神的儿子，我们归向你。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主你施恩，愿主你赐福，我们在你面前仰望祈求，求主垂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尊名我们祷告，阿们。

克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听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过这个人生，特别主耶稣基督设立的给我们一个榜样，他的一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有一个标杆，就是像十字架。路加在形容主耶稣基督当时候到了的时候，面向了耶路撒冷而去，那一种最后的一程，他要跑完那个人生的道路，他的生就是为了死，他的死就是带来你跟我那个复活的生命。你跟我学习主耶稣基督的，学习保罗他怎么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我们必须要有决心，我们必须要追求那个你跟我的赛跑中间的那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个标杆，这个目标是一个奖赏。保罗在这边讲，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讲到这个奖赏的时候，保罗再一次的用了奥林匹克的那一种形态，那一种的比赛，那个成为这个比喻。当这个赢得这个胜利的时候，运动员他就代表了他这个村庄来到了这个颁奖的人。这个颁奖的人可能是他们这个村、这个区域、这个省份德高望重的人。当他来到了前面领奖的时候，就唱起他乡里面的这首歌。当他上到这个台前面接受这个德高望重的人给他奖赏的时候，他不仅得到自己的荣耀，而且主要的他带给整个他的家乡是带来了荣耀。他分享到他与这个家乡同时得到这个奖赏的荣耀。保罗用了这一种的方式来形容到，你跟我有一天见到主的时候，主会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也用同样的方式提起我们的名字，而且讲这是我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而给我们能够分享到他自己的荣耀。这个奖赏也就是讨神的喜悦。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一生就是要讨神的喜悦，这是必要的。你跟我在赛跑的途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追求那个赛跑的目标。追求就是要得，直跑要得。我们第二个角度，保罗让我们看到要有一个标杆的人生的时候，不但我们要目标，向着目标追求，同时我们要操练你赛跑的方式，那个方式影响到你能不能直跑要得，向着标杆能够得到那个奖赏。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努力，就是忘记以前过去的，努力面前的。在这边讲到努力两个字，保罗用的努力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原文里面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字。这个字有一个表现，有个表态，也许我可以形容出来这个努力这两个字所代表的一个姿态。这个努力就是这一个赛跑的这个人整个的手向了前面的方向的弯曲的方向，伸的手弯曲的方向，整个的身体是向了前奔跑的那个方向。这一个就是原文这个字所代表出来一个生动的意义。努力，你跟我在这个标杆的人生向前所追赶、追求目标、追求那个标杆、那个奖赏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赛跑的方式。这种赛跑不是漫步的走，这种赛跑是极力的跑。这种赛跑不但是极力的跑，而且那个方式很重要。方式是你的手、你的颈子、你的头都向了前面这个方向在努力。中文翻作努力这个字，努力是赛跑的方式，但是在努力之前还有功课。这个功课也就是保罗在这边讲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这个努力是因为有一件事情，常常我们没有做一件事情，我们做太多的事情。有一个神很重用的一个老牧师，这个老牧师叫做欧德荣。 欧德龙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让教会成为教会，也就是让教会做教会的事情， Let the church be the church。 他在里面讲到，他讲今日的教会不是没有做事，今日教会的问题是做太多的事情。问题在什么事情呢？问题就是没有做保罗所讲的那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那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说，是不是基督要做的事情，基督要我做的事情，基督在这个教会所要重视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边讲，我们赛跑有赛跑的方式，这个赛跑中文用努力一个两个字，努力这个字包括了努力之前必须要忘记背后。因此我们看这赛跑的方式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赛跑的时候要把身上所有的重的东西都丢掉，都丢下来，我们才能够跑得快。因此保罗在这边讲要忘记背后，忘记这两个字就是除去，把那个所有缠绕你能够跑得快，能够有这种形式向前的这个追赶追求的这个这种形态这种方式，你必须统统丢弃掉。要丢弃什么呢？忘记，忘记就是除去的意思，要除去过去的失败，过去的罪必须忘记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过去有失败的地方，有犯罪的地方，但是我们诚心的在神面前，我们愿意回转180度的转弯，回转的时候，那神就会赦免我们。当神赦免了，他就忘记了。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不会忘记，而且最糟糕的，我们有时候被撒旦所利用，撒旦要我们常常的转回转回转头，当我们转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努力向前，像保罗所讲的这种方式。所以我们要向前努力奔跑人生标杆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后面能够拖累我们的，加给我们重量的，统统都要除去。我们要除去过去所有的失败，过去所有的罪除去。不但如此，我们也要除去除去过去的成功所带给我们的骄傲。保罗讲，我以前是个罪魁，罪魁。保罗讲，这一切他通通都忘记，通通都除去掉了。保罗讲，不但这个成功的地方，我们也要必须忘记以前的成就所遗忘的。他讲，我这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我不能够以为我已经得到了。保罗不愿意自己停留在一个地方。弟兄姐妹，今天有很多我们中间的人停留在一个地方，甚至于领导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们停留在一个地方，没有长进。5年你看到他这个样子，10年仍然这个样子，15年仍然这个样子。很多以他为当作标杆的都已经超越过他了。今天你跟我要忘记过去的失败，过去的罪，你跟我要忘记过去的成就，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努力操练赛跑的方式向前。这个赛跑的方式努力，就是要模仿主耶稣基督的方式去赛跑。主耶稣基督是什么的方式？保罗在3章第8节里面讲到，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认识，这个里面的认识，犹太人所讲的认识，还有希伯来文化的认识，这个认识就好像第一次在用到这个字在创世纪里面一样，当亚当认识了他的妻子夏娃，夏娃就怀了孕生了一个儿子，那种夫妻之间性方面结合的那种认识一样。所以当犹太人希伯来文化讲到这个认识，不只是肤浅的认识，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保罗努力的目标。赛跑的方式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像路加所形容的，我刚才说了，面对着耶路撒冷而去，那一种坚决的那种态度。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努力认识基督的大能，基督复活的大能，神使基督能够复活， 我们要认识，努力的认识基督的受苦。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在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弃绝，被钉死。主耶稣基督是一个被人弃绝、被人看不起的弥赛亚。我们以这种的态度来认识，这是我们赛跑的方式，向着标杆。我们不但要这种方式，我们要追求赛跑的目标。我们不但要奔跑的时候要努力赛跑，操练赛跑的方式。第三方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接上你赛跑的能源。当一个运动员在赛跑的时候，他有一个目标；当运动员在赛跑的时候，他有一个赛跑的方式；当运动员在赛跑的时候，他必须有一定的能源。这个能源，他要保持他的能源，他要接上他的能源。第三章第四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晓得，晓得这两个字，特别在第二章十三节里面，保罗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用这两节来代表我们要接上赛跑的能源。第一节我讲的是三章十节，晓得，晓得，这个晓得代表了超越过的认识，这是经历而得来的一种人生的一个信念。能够晓得主耶稣基督有复活的大能，能够用上，能够接上复活的大能，晓得和他一同受苦，能够经历到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那种情况，能够有主耶稣基督在，能够和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一同能够经历到主父神的痛苦，因为他的爱子要即将被献上。你跟我必须能够接上这个能源。第二章十三节，保罗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中文的翻译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这个运行两个字的原文，我如果把它拼出来的话，你们都能够认得。这个拼出来的原文就是 energy， energy， 在这边就是都是神给你们在里面的 energy， 神给你们在里面的能量。所以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你跟我，在三章十节里面，让我们能够晓得体会得出来，也就是体会得出来那个能力是复活的大能，那个能力是态度，是能跟克西马尼园里面跟主一同能够受苦。因此你跟我这方面有一个神学思想，在这方面第一个晓得是复活的大能，这个是全权的神所给的。第二个晓得能够接上，代表了跟他愿意一同受苦是人的责任。你跟我一生中间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一个神学思想，就是神是100%，我们相信他是全权的。我们同时也相信人要100%要尽上人的责任，意思你跟我的神学思想不是100%，我们是200%，相信100%神是全权的，相信100%我们要尽上人的责任，100%神的全权，神有赐给我们复活的大能，100%你跟我要尽上责任，愿意和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一同受苦。如果你这样的话，就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你就接上了那个能源，接上了那个 energy。 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必须要有一个人生，这个人生是一个标杆的人生。要有一个标杆的人生，你必须要追求你赛跑的目标。要有一个标杆的人生，你必须操练你赛跑的方式。要有一个标杆的人生，你必须能够接上赛跑的能源。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要能够接上 神的大能的能源，我们要尽上责任。有一次有一个母亲带了一个唐氏儿，他十几岁的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是个 Down syndrome 的唐氏儿，来到了我们的办公室来看的时候，这个唐氏儿很爱主，他的母亲训练他，他会讲一个见证，他讲我之所以能够到今天能够弹琴，十七岁弹得很美好的一首琴，而且能够成为神的见证，我只不过是一个小水车。我想是什么意思？他讲我不过是一个 water wheel 啊，小水车。我想这是什么意思？他讲我这个小水车能够接上那个能源，那个瀑布就是神全权之圣的能源的时候，我小水车就会动，就会动，就成为神的见证。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必要的事情，赛跑的目标，赛跑的方式，赛跑的能源，人生是一场赛跑。什么是你赛跑的目标？标杆，要找标杆，属灵晋升的机会，要超越，要得奖赏，蒙神喜悦的机会，要抓住，追求你赛跑的目标，操练你赛跑的方式，要努力，要这样向前的努力，要努力的时候必须除去所有能够使我们拖累我们向前跑的那个动作，那种方式要除去，忘记过去的罪跟失败，忘记过去的成就，努力面前，认识复活的大能，认识基督的受苦，不仅要认识，而且要经验。第三方面，你跟我要接上赛跑的能源，要晓得，要能接上，相信神有100%的全权的神赐给我们复活的大能。你跟我要尽上责任，愿意效法主耶稣基督，像他受苦一样，和他一同受苦，这样的话，你跟我就可以得到一个标杆的人生。有一天当我们见到神，见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奥林匹克里面得奖的那个赛跑员，能够得到分享到基督的荣耀。基督对我们说，你是我那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就是我的安慰，希望这也是你的安慰。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效法保罗，怎么样的效法基督，来效奔跑这个人生的路程，让我们有一个标杆的人生。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靠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与你分享诗篇的29篇一节二节。上帝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我们用下面这首歌曲来敬拜赞美耶和华。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诚实顺服，意志降服归顺，要刚则刚，要柔则柔。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为基督的缘故，将福音传送到你家。以赛亚书41章13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

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

当我们遇见过不去的难处时，唯有祷告。就像以色列人遇见亚兰王的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以利沙为他的仆人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所以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唯有求靠那信实的复活的主，使他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

0: 如同花漠中的绿洲，将属灵的玛纳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历代至上第十一章。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绝不能进这地方。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大卫说：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必做首领元帅。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先上去，就做了元帅。大卫住在保障里，所以那保障叫做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起，四围建筑城墙，其余的是约押修理。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做王的。大卫勇士的数目记在下面：哈格摩尼的儿子亚朔班，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举枪杀了300人。其次是亚合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他是三个勇士里的一个。他从前与大卫在巴斯达敏，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那里有一块长满大麦的田，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30个勇士中的3个人下到磐石那里，进了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队在利伐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3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说：我的神啊，这3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3个勇士所做的事。约押的兄弟亚比筛是这3个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3个勇士里得了名。他在这3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3个勇士。有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2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埃及人。埃及人身高5肘，手里拿着枪，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刺死。这是耶和

户沙人西比该，雅和人以来，尼陀法人马哈莱，尼陀法人巴拿的儿子希利，便雅敏族基比亚人利拜的儿子以太，比拉顿人比拿雅，加什西人户莱，亚拉巴人雅比，巴路米人亚斯马福，沙本人以利亚哈巴，基孙人哈申的众子，哈拉人沙基的儿子约拿丹，哈拉人沙甲的儿子亚西岸，乌尔的儿子以利法勒，米基拉人西弗，比伦人亚西亚，加密人西斯罗，伊斯拜的儿子拿莱，拿丹的兄弟约尔，哈基利的儿子弥伯哈，亚门人喜乐，比路人拿哈莱，拿哈莱是给希路亚的儿子约押拿兵器的，以帖人以拉，以帖人加利，赫人乌利亚，亚莱的儿子撒拔，流便人示撒的儿子亚地拿，他是流便支派中的一个族长，率领30人。马加的儿子哈南，弥特尼人约沙法，亚什他拉人乌西亚，亚罗尔人何坦的儿子沙马耶利，提喜人申利的儿子耶迭和他的兄弟约哈，马哈卫人以利叶，伊利拿安的儿子耶利拜，约沙卫雅，摩押人伊特玛，以利叶，俄贝德，并米索巴人雅西叶。历代至上第十二章。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喜格拉的时候，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他们善于拉弓，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都是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弟兄。为首的是雅西以谢，其次是约阿诗，都是基比亚人示马的儿子，还有亚斯马威的儿子耶薛和皮利，又有比拉加，并亚拿突人耶户。即便人以诗买雅，他在30人中是勇士，管理他们。且有耶利米、亚哈西、约哈南和基德拉人约撒拔、伊利乌塞、耶利摩、比亚利亚、士马利亚、哈律弗人士法提亚、可拉人以利加拿、耶西亚、亚萨列、约以谢、亚硕班、基多人耶罗罕的儿子尤拉和西巴蒂亚。加德支派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都是大能的勇士，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快跑如同山上的鹿。第一以薛，第二俄巴迪亚，第三以利亚，第四弥施玛拿，第五耶利米，第六亚泰，第七以利叶，第八约哈南，第九以利萨巴，第十耶利米，第十一莫巴奈。这都是加德人中的军长，至小的能抵100人，至大的能抵1000人。正月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他们过河，使一切住平原的人东奔西逃。又有便雅敏和犹大人到山寨大卫那里，大卫出去迎接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和和平平的来帮助我，我心就与你们相契，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手里，愿我们列祖的神查看责罚。那时神的灵感动那30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他就说，大卫呀，我们是归于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

0: 帮助你。大卫就收留他们，立他们做军长。大卫从前与非利士人同去，要与扫罗征战。有些马拿西人来投奔大卫，他们却没有帮助非利士人，因为非利士人的首领商议打发他们回去，说：恐怕大卫拿我们的首级归降他的主人扫罗。大卫往喜格拉去的时候，有马拿西人的千夫长亚拿、约撒拔、耶迭、米迦勒、约撒拔、以利户、喜勒泰都来投奔他。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且做军长。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与大卫。他们的数目如下：犹大支派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有6800人，西缅支派能上阵大能的勇士有7100人，利未支派有4600人，耶和耶大是亚伦家的首领，跟从他的有3700人，还有少年大能的勇士撒都，同着他的有族长22人。便雅敏支派扫罗的族弟兄也有3000人，他们向来大半归顺扫罗家。以法莲支派大能的勇士在本族著名的有20800人。马拿西半支派册上有名的共18000人，都来立大卫做王。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西布伦支派能上阵用各样兵器打仗，行伍整齐不生二心的有50000人。拿弗他利支派有1000军长，跟从他们拿盾牌和枪的有37000人。但支派能摆阵的有28600人。亚舍支派能上阵打仗的有40000人。约旦河东的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支派拿着各样兵器打仗的有120000人。以上都是能守行伍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三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他们的族弟兄给他们预备了。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撒迦、西布伦、拿弗他利人，将许多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用驴、骆驼、骡子、牛驮来，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感谢神的信实恩典，带领我们的短宣队伍平安的回来。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罗马书十章十四、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是知心姐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花。今天知心姐姐要继续跟你聊聊 Claire 的新的噩梦。这噩梦不是普通的噩梦，不只是醒来的时候觉得毛毛的。最近 Claire 常常半夜就被这新的噩梦吓得跳起来，她会哇哇大哭，抱着睡在身边的姐姐不放。当姐姐无奈地说要不要叫妈妈来时， Claire 却一个劲儿地摇头，不不不，不能叫妈妈来，否则妈妈就会发现她为什么成天做着新的噩梦了。 Claire 到底偷偷做了什么？我们来听听看咯。
1: 我都没有朋友，
2: 读书好累，
1: 常常发脾气，怎么办？
3: 我学习太多了，
4: 妈妈
3: 我觉得好烦，
4: 怎么办？
0: 大朋友、小朋友，你需要的是生活帮帮忙。Claire 这个女孩是家里的老幺，从小她就比哥哥姐姐还要容易被各式各样的电影、影片，甚至是动画片吓到。举凡电影当中忽然出现轰隆一声巨响，动画片当中坏人步步逼近，或者是电视上正在播出生态影片，一条蟒蛇吃了一只青蛙。 Claire 从小就常常被他看到的画面吓到，因此爸爸妈妈特别严格管制 Claire 所看的影片。可偏偏 Claire 在家里的年纪最小，哥哥姐姐渐渐的都能看一些比较成熟的影片了， Claire 却总是只能看动画片，还是最温和最不精彩的那一种。对此 Claire 越来越愤愤不平，他也想证明自己跟哥哥姐姐一样能够看那些震撼又精彩的电影了。这一天机会来了，妈妈带着姐姐去参加钢琴检定考试。 Claire 跟哥哥两个人在家里，因为是周末，哥哥一直待在电脑前打游戏，不大搭理 Claire。 一会儿哥哥的同学来找他， Claire 原以为他们俩是要一块联盟打游戏，没想到哥哥的同学从包包里抽出了一片电影光碟，还神秘兮兮地对哥哥说，
5: 哎，想看吗？
0: 哥哥哇的一声接过这片电影光碟，左右端详，脸上露出笑容。 Claire 赶紧接话，
6: 我也要看。
0: 哥哥却对他扮了一个大鬼脸，嘲笑着说，
5: 不行，你绝对不能看，你是小 baby。
6: 我才不是小 baby，
0: Claire 不甘示弱地大声抗议。那片电影光碟的封面画着两颗铜铃般的大眼睛，不知道是什么怪兽的眼睛，它是最近的当红电影，当然是一部恐怖片。最近 Claire 上下学时，他在公车的外壳上见过这部电影的剧照。
6: 哥哥能看的，我也要看。

0: Claire 想着如何过哥哥这关呢？
1: 你不让我看，我就跟爸爸说，你们偷看违禁品。
0: 最后 Claire 赢了，他跟着哥哥还有哥哥的同学一块看了这部惊悚万分的恐怖片。不过他们只看了半部电影，就听见爸爸回到家里的脚步声，哥哥赶紧关了电视，把同学请走。 Claire 两眼空洞地在家里晃过来晃过去，连爸爸喊他他都没听见，因为 Claire 满脑子都是刚刚那半部电影里出现的恐怖的怪物。它潜伏在水中，会忽然间跳出来把人给拖进水里。它浑身湿哒哒黏糊糊的，好像一颗巨大的半透明的绿色的恶心脓包。电影中的怪物不止吃人，也吃猫吃狗吃所有它看得到的东西。它会从各式各样的水中冒出来，甚至从你家的马桶。当 Claire 看见电影当中的绿色怪物开始到处猎食时，她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用手捂住眼睛。虽然很害怕，却又耐不住好奇心， Claire 隔着指缝偷看怪物的一举一动，全都深深烙进 Claire 的脑海。至于哥哥呢？哥哥跟他的同学不害怕吗？每当电影中的绿色怪物开始吃人时， Claire 的哥哥跟哥哥的同学两人就会开始疯狂诡异的大笑。他们一面笑，一面把球扔到墙壁上，让球来来回回地弹来弹去。大概是年纪差距， Claire 实在不理解哥哥们在笑什么。不过有哥哥们的笑声，这部电影才不会显得太恐怖。电影戛然而止， Claire 没再看下去，可是她的噩梦正要开始。太阳还没下山呢，当 Claire 走向厨房洗手台时，她总觉得水龙头里似乎随时会钻出那只恶心的绿色怪物。晚上当 Claire 洗澡时，她好怕绿色怪物忽然跳出来大口一张把它给吞下去。Claire 满脑子都是电影中那些被怪物吃掉的人，他们的尖叫声。

到了睡觉时间， Claire 跟姐姐两个人睡在一张大床上，爸爸给他们关上灯走了出去。 Claire 开始小小声地跟姐姐聊起天来，她不敢睡觉，她希望姐姐也别睡觉，一直陪着她说话。 Claire 跟姐姐聊她班上发生的事，她最近迷上的歌手艺人，可惜无论 Claire 如何费尽心机，姐姐的眼皮还是越来越沉重，开始说一些语无伦次的话，姐姐还是睡着了。 Claire 努力不让自己睡着，因为她怕怪物会来她的梦里抓她吃掉她。为了防止自己睡着， Claire 给自己出了各式各样的快问快答，例如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兴趣，我在学校最讨厌的老师，我读过的幼儿园名字，我最喜欢的颜色，我的偶像，等等等。每一个问题 Claire 都想尽办法在3秒钟之内快问快答，可是无论他回答的是什么，他总觉得眼前总是有一个黏糊糊、湿哒哒的、恶心的绿色怪物，一口一口吞掉每一个快问快答。然后 Claire 还是睡着了，他梦见他有史以来看过的最最最恐怖的电影当中，那一只最最最恐怖的绿色怪物。3更半夜， Claire 被狠狠地吓醒，吓得浑身发抖，吓得哇哇大哭。这样的夜晚已经过了3天了。

0: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你有没有曾经像 Claire 这样，因为好奇或者渴望而看某些恐怖的电影，结果却大大的吓到自己呢？知心姐姐就有过这样的经验，不只是小时候哦，长大后仍然有。但我知道主耶稣是赐平安的主，当我因为我自己错误的选择而陷入恐惧的时候，我向耶稣祷告，求耶稣赦免我无知的选择，求耶稣用他的平安来遮盖我，求耶稣赐给我智慧，今后能够选择对自己有益的影片，更有力量拒绝那些会让我受到惊吓的影片。当我祷告之后，我的心真的就平安了下来，不再满脑子想着那些恐怖的画面。而当我祷告以后，我做错了选择，看错了电影的次数也就大大减少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你需不需要耶稣赐你平安呢？如果 Claire 的噩梦也让你想到了你的噩梦，现在你就可以向耶稣祷告哦。爆米花和知心姐姐下一回再与你空中相会，拜拜。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 BBN 所播放的儿童圣经故事，能够将神的爱带给你和你的全家。下面来听这首《耶》。

0: 祷告是我们和神讲话的方法哟。
1: 是啊，
2: 我也会祷告，
3: 说感谢主。
4: 我也会，我每天都和妈妈一起祷告。
5: 祷告时不要只为自己祷告，也要记得为别人祷告哦，知道吗？
1: 知道。

0: 有没有孤单的时候呢？
1: 当然有，但是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思想神的话，我寂寞却不孤单。
2: 我妈妈也有，这是在我小时候心脏病开刀。
0: 哈，小米，你有开过刀呀？
2: 对啊，那时候我还没有一岁，我妈妈很舍不得我那么小就要开刀，可是耶稣做他的救主，他就什么也不怕了。
3: 我也要耶稣当我的救主。

0: 我觉得耶利哥城倒塌这个故事好奇怪啊。
1: 对呀，好奇怪啊。
2: 是啊，他们只要绕城走七天，一天一圈，第七天大吼一声，城就倒了，真的好奇怪啊。
3: 这就是说，你愿不愿意顺服主啊？你如果愿意顺服神，按照神的方法，城就倒了。上帝的方法有时的确是很奇怪，那就要看你顺不顺服咯。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眼镜与圣经，你准备好了吗？诗篇119篇129节至133节，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

0: 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
1: 这幅怎么样，妈妈？
0: 李琦一边问一边把眼镜戴上，往眼科医生的镜子前凑了凑。啊，看上去很不错呢。
1: 妈妈拿起另一副，
0: 把这些眼镜框都试试吧，再决定要哪个。
1: 妈妈，我突然觉得人真的很可笑，不是吗？
0: 李琦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说，
1: 我们特别关心眼镜的样式，可是它只是帮助我们可以把东西看清楚呀。
0: 这样说来确实很可笑。这时我想起了上帝的话语，圣经。还记得你的旧眼镜碎了后，你没戴眼镜去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吗？
1: 我被台阶绊倒了，因为我看不清楚嘛。
0: 对，读圣经会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有多需要耶稣，看见他在我们生活中所做的，也帮助我们把人带到他面前。就像眼镜一样，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但如果我们不戴的话，眼睛对我们是没有帮助的。李琦很惭愧地想起他的圣经还躺在他的床头。他把它放在那里，是因为这本新的圣经有粉色的封面，和他粉色房间的装饰很般配。但他已经好几天没有翻开它读经了。
1: 我想如果我不读它，那么圣经对我也没什么帮助。圣经是帮助我们认识耶稣的，可以教导我们按照耶稣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而不是让我看起来像个好孩子。
0: 对。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妈妈和李琦回到医生那里去取他的新眼镜。
1: 哇，戴上新眼镜真的很不一样哎。
0: 他记起前几天灵修时读到的经文，有关上帝是爱的经文。有一个朋友对他说了尖酸刻薄的话，这让他感到非常生气。可是他突然记起了那节经文，这帮助他没有以尖酸刻薄的方式回应他的朋友。
1: 妈妈是对的，
0: 他想。
1: 当我使用我的圣经时，我就能看见耶稣想让我怎样行。呵呵，就像是我的眼睛。
0: 亲爱的孩子们，你需要眼镜吗？选一副很酷或者很漂亮的眼镜框也许不错，但眼镜的真正目的不是让你看上去更美，它是为了帮助你能把东西看得更清楚。我们的圣经不仅仅是装饰品，它们是上帝特别的话语。耶稣教导我们耶稣的故事，以及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事情。通过圣经，我们能清楚地知道我们有多么需要耶稣，他也希望我们能帮助别人看到这个需要。今日秘诀，上帝的话语能帮助你看得更清楚。今日金句，诗篇第119篇第9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耶稣死的以后。
1: 小米，你说错了。
0: 哦，对，耶稣被钉死后三天又复活的。那他回到天上，有谁继续在为他传福音啊？
1: 他的门徒啊。耶稣受害之后的40天当中，他曾多次向门徒显现，用不同的方式证明自己是活着。在他要升天的日子，耶稣勉励门徒要充满能力，把福音广传，从耶路撒冷、犹太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天涯海角，要为主做见证。
2: 所以耶稣的门徒就四处传福音咯。
1: 没错。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下面是主日崇拜的时间，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参加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敬拜。

奉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诗篇104篇1到2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让我们一起同唱，荣耀归于最高神。

尊贵荣耀权柄的父神，是的，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我们看见整个宇宙是你大力大能所覆辟的，你是那位大力的至大的真神。在宇宙当中，我们看见铺张穹苍如铺幔子。亲爱的天父，你也是那位至能的主，因为你是用那极大的能力来创造整个宇宙星辰。不光是宇宙星辰，也看到你创造地上的活物，看见你所创造的人。你是那位大能的主，亲爱的天父，你也是那位至可畏的主，因为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永存的真神。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恩，因为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认识你就是那位唯一真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主，我们实在是高兴，因为我们在今天我们来了，来到这里，来到这位创世全能的真主面前。主啊，我们是要在主面前我们肃穆，我们要在主面前我们要高声赞呼赞美，因为赞美你是那位永存的神，你是那位大至大至能至可畏的主。感恩也让我们来到主面前，主，我们是守节心清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你，也求主带领，也让今天在这边你的圣灵能够运行在我们当中，也让我们不光是听的还是讲的都同得造就，也让我们的赞美能够达到天父的宝座前，能够蒙你悦纳。也求求主在今天的整个崇拜是一个荣耀的敬拜，是一个与神同在的敬拜，是一个向神注目的敬拜。主啊，让我们的敬拜是一个在主你面前一起欢呼，一起同声赞美的一个敬拜。也谢谢主，也谢谢主你在过去在教会中的带领，主你的恩典是满满的丰富，滴下脂油。主你看到，让我们看见这间教会从原来只有七个人一个查经班的开始，然后到今天这个情况。主啊，谢谢主你的恩典是教会能够在主里我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成长。主啊，求主继续带领教会往前走的道路。主啊，也让教会就是一个福音的灯塔。主啊，你的福音你的道要来传遍这附近所有的地方，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能够来信靠你。主啊，也让教会成为一个在这附近成为一间是一个荣耀主名的教会，看顾也保守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也求主赐话语。主，我们深信今天陈宝生牧师要来到台前，要来述说主你那的真理。主啊，我们深信你把当传当讲的话放在他的心中，也求主带领我们用一个谦卑领受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就好像是一个利剑一样，能够穿透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吸收，我们能够领受。主啊，也让我们的灵性有十倍二十倍有百倍的成长。看顾我们的教会，主啊，我们深信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主啊，是蒙乎你的心意的，也让我们的所有的侍奉在主面前，主啊，都能够蒙主你悦纳。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保持站立。

0: 弟兄姐妹请坐。
1: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要看的经文实在是传递了约书亚记一个核心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真心的来降服，将鞋脱下，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说起来，以色列民已经在进占这个迦南应许之地之前，他们必须为将要面对的大小的战争、大小的战争来做好应有的准备。百姓他们遵照了神透过约书亚对整个民族的一些吩咐，第一已经自洁了，这个在三章的第五节，象征着众民他们都愿意分别为圣归主所用。然后整整一代年轻的男丁他们也行了割礼，在第五章的第八节，象征与主立约承诺来做神圣而且圣洁神的子民。还有他们也整个百姓民族也遵守了逾越节，约节那个是记载在第五章第十节，纪念主的拯救，表明他们相信而且依赖耶和华神大能的保护。如今以色列的军队整装待发，等候着约书亚这位元帅的命令，攻取就在眼前这个的迦南第一城，就是那个坚固的耶利哥城。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约书亚与耶和华神有一趟神圣的相遇，听见神的吩咐，将鞋脱下，他立刻的遵命而行。这是约书亚领受伟大的使命，带领神的百姓要进入迦南这应许之地，最后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准备。这不寻常的个人经历，也可以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学习更深的属灵功课。如果可以的话，请一同再一次恭敬的站立，我们来诵读神的话，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请。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拿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台上。国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主啊，我们恳求你自己让圣灵，就是真理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不论是讲的听的，一同的进入真理。主啊，让我们不但受感动，我们也可以有行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在讲到这个耶利哥城怎么样被攻取之前，经文这里呈现了一场非常奇异却又是那么神圣的一个的相遇，约书亚与一位神秘人物的相遇。当约书亚似乎独自徘徊在那个耶利哥城附近的时候，他遇见一位手持着利剑、一把刀拔出来的刀的一个男子。这个人显然就是一位战士，他拔刀在手，表明他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来战斗。这位神秘人物的出现，在实际上面来说非常的贴切，而且也让人非常的惊讶。说起来， 他是那么的贴切，因为在他以这个战士的形象出现，手中拿着刀准备好去战斗，他后来也宣告了他的身份，他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一切的一切表明了，原来除了以色列军队以外，还有另外一支属于耶和华的军队。假如这一些都是来帮助以色列人打仗的话，那是多么贴切、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对于一位即将要率领百姓进入到战争的领袖而言，只要这个是来帮助我们的，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一种的鼓励，因为最终的责任并不全扛在他的肩头上面，十二个支派的军队也不是单是这一些人要来一起来战争的。摩西在四百多年前啊，抱歉，不是四百多年前哈。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哈，四十多年前，在出埃及记，最近我们灵修也有提到，我们看到的经文在十二章四十一节，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四百三十年是讲到在之前啊，约瑟、雅各啊，他们到了这个埃及，在里面一待就待了四百多年。然后在那个时候，约瑟带领他们出去，在那一天，那边怎么描述呢？他说：“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当时这两百多万摩西所带领的以色列民，也被称为什么？耶和华的军队。约书亚说起来，刚刚带领了以色列民重守这个的约节，他一定不会忘记这一些的细节。然而这个人，这位神秘人秘的出现，他说我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一山怎么样不能藏二虎。约书亚跟这位神秘人秘，到底谁才是领元帅？是谁领谁？这个人听起来是要来跟约书亚抢饭碗啊，要把他工作抢走啊。这位自称为耶和华元帅的这个的军队元帅的神秘人物，这里讲到他拿着出鞘的刀，这绝对是一种威吓的一种姿态。然而约书亚仍然上前去问他，究竟你是在我们这边的，还是你是我们的敌人？这个的回答很特别，他说不是的，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提出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你是来帮我们的，还是来帮我们的敌人来攻打我们的呢？这个问题完全的合理，可是他却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因为对方的答案就是不是的。在当代译本里面的翻译说，你两个问的都不是，意思说约书亚，你问错了问题了，你的问题错了，我不是来帮你们，或者我不是去帮你的敌人，我来，我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一个人的回答说起来颠覆了约书亚的问题，他心中的疑问。原来这个人不是来选择站在哪一边，或者是支持哪一边，或者是帮助哪一边，他来是要掌管，是要指挥一切的。许多的事情，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说神是不是在我这一边，在帮助我，在支持我，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顺服在神的掌权，他的权柄之下，认识尊重神该有的地位，比知道神的计划更为重要。认识 尊重神该有的地位，比知道神的计划更为重要。多少时候我们太多专注在寻求要得到神对一些的事情的引导，一些的帮助，却大大的忽略了需要更清楚的去认识那位赐下引导的引导者，建立与这位引导我们的神那种的关系。我再说一遍，多少时候我们太多的专注在寻求要得到神对一些的事情那种的引导以及帮助，或者甚至是祝福，却大大的忽略了我们更需要的是清楚的去认识，去尊重这一位赐下引导的引导者，建立与这位引导我们的神那种正确密切的关系。这段的经文里面强调，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最重要的准备不是要立下怎么样的军事策略，而是要让约书亚透过与神的相遇，认识耶和华神才是耶和华军队真正的元帅。神与约书亚相遇的目的是要帮助他搞清楚谁是元帅，谁领谁，谁是主，谁是仆，是谁听从谁。不知缘故，这里还引发了人类历史里面第二宗，我说是第二宗的脱鞋事件。有一宗脱鞋事件发生。在十五节里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怎么样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神圣的。圣经说约书亚就照做行了。谁领谁，谁听谁，谈何容易。说起来，约书亚刚刚才担任的这个领导，新的领袖常常要人来看到自己可以是当领袖的，有这个的才能的。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一出了埃及以后，面对红海，他用他的杖一放到红海里面，海水就分开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那约书亚呢，他们面对河水高涨的那个约旦河，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听从神的吩咐，然后穿越这个约旦河这个约旦河。在那个时候，百姓对约书亚那种的敬佩，跟他们之前对摩西的那种的敬佩可以说是一样的。然而还不到三天的时间，居然有人来说，请你让开一下，让我来领导吧，我才是真正的元帅。刚刚证明自己行的时候，你愿意将你领导的能力权力交出来吗？刚刚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你能够将这个职会带来的那一些的影响力去交出来吗？不容易哦。约书亚记第五章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然后他说，我主，我主，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你是主，我是仆，我在这里要听从你的吩咐。约书亚已经俯伏下拜，已经表示愿意听从，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第一个要他遵从的命令是什么？脱鞋啊，脱鞋啊。这个命令的含义等于说，你立刻要放下你的领导权，然后来将一切放下，包括脱鞋。步步高升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的，很好，很容易来享受来接受，可是高升以后要立刻的放下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上海外滩美术馆里面，说不定我们当中有人去看 看过，它里面有一个展示飞碟、航太飞机以及飞机的广场，里面有两幅巨大的标语。第一个在一部飞机的下面，这个标语上面写的重要的不再飞起来，重要的不再飞起来。然后另外一个标语在那个飞碟的后面，它写着的是不知道如何降来降下，重要的不再飞起来。可是还有，如果不知道如何降下的话，那真的麻烦了。飞起来很重要，可是或许比飞起来更重要的是什么？要懂得怎么样降下来，非常的关键。假如你只会飞起来，不懂得降下来的话，后果会怎么样啊？可能是致命的。这一段经文与出埃及记第三章，我刚才说那个是，这个是约书亚在人类历史里面第二件的脱鞋事件。第一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当摩西在荆棘的火焰当中与神相遇的时候，神对他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摩西在火焰，在荆棘的火焰当中与神相遇，与这一趟约书亚在耶利哥一战之前与神这样的相遇是很清楚的一个平行。当时摩西也被吩咐要脱下鞋，因为他所站的是圣地。同样的，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也被吩咐要脱下他的鞋来，因为这是圣地。我在猜想，约书亚从年轻的时候就成为摩西的帮手，过去的40多年一直在摩西的身边来作为他的助手，甚至当摩西上到山上去领取这个十诫的时候，约书亚也跟着他到了一定的地方，所以他们两个人是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十分有可能，我在想，在某一个晚上，在某一个情景里面，摩西就将他怎么样被神透过这个荆棘的火焰这种的相遇，这样的呼召来告诉了约书亚。如今约书亚突然之间听到这么熟悉的一句话，说脱下你的鞋来，因为这是圣地。我想约书亚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一个感受，因为在约书亚记一开始，我们看到摩西与约书亚之间的对照是十分的鲜明。在这个地方，当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宣告，更加是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的对比等等带到一个的高潮，确认了神对约书亚的应许。耶和华神如何在过往与那个摩西同在，如今他也与约书亚同在，因为这是圣地。之所以为这块地是圣，是因为有神亲自的临在，神的同在，以至于约书亚所处的那个地方跟当时摩西所处的地方同样是圣地，因为神在那里。约书亚与神相遇这个脱鞋事件，在约书亚记里面，当他照着这样去行的时候，你发觉那个记载那个描述可以说是戛然而止，突然之间就没了。我们感觉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些的描述，一些的细节呢？可是没有，因为这里已经达到了目的，他们这里已经写明了神的同在，充分的来坚固了他的仆人约书亚。这位面对重大挑战的约书亚，在此时此刻，我相信与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相遇，这种的相遇让他得着足够的信心， 让他有足够的勇气，也有那种的动力，继续的来带领神的百姓，能够勇往直前。约书亚的回应，不论是在言语，在行动上面，让我们看到他对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毫无保留的来顺服。约书亚是了，他承担了在地上领袖这个重大的责任，可是真正是指挥所有一切的乃是那位从天而降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只有他定夺是什么策略，怎么样的来进行，只有他可以将耶利哥交在神的百姓手中，赐下那个最终的胜利。顺服，当约书亚表示他愿意完全的降服，没想到这位元帅对他发出第一个命令，就是脱鞋。脱鞋说起来很简单，我们每天可能脱鞋穿鞋穿鞋脱鞋不知道多少次，可是往往就是这些微小的行动里面是最考验人的顺服。或者有时候做是做了，心里面不服气。顺服总是从最小的事情开始，当我们立志说要传福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要去爱关心那些在深山在野岭里面那些的世上的灵魂的时候，倒不如先学会在生活当中活出爱。要不要先学会好好爱你的妻子，甚至像基督为教会舍命这样的去爱他？要不要好好的来顺服夫妻之间彼此的顺服，学会在家务里面注意一下有没有那些被忽略的一些的人，你先去关心他们吧。眼前很多的小事，假如我们能够忠心的话，我想也预备我们，装备了我们去承担更大的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常常我们会非常向往那些很远很大的各样的事情，却忽略了在我们身边那些小小也同样需要人去关心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就在这些细微的事情上面来开始吧。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人在最小的事上怎么样忠心的话，在大事上也能够忠心？先学会顺服神的主权，我们也一定会学习更多的来顺服上帝的话语。对于约书亚来说，将两只手完全交在主的手中，就是脱下他脚上的鞋，他就照着去行。对你来说呢，什么是你要脱下的鞋？什么是你另外一只手要交在主的手中呢？在生命当中，无论面对大小的征战，得胜的关键不在于人的计划或者人的筹算，乃是在于人是否对神完全的谦卑顺服。当神的子民完全来降服于他的时候，神必定会亲自的来引导，为他的子民来征战，成就他的旨意。结束的时候，我要念一段的祷告，请大家闭上你的眼睛，一面听，一面你来思想，好吗？这个祷告是这样的：亲爱的天父，我愿。

愿我的双手藏在你的恩手当中，永不放开。求你带领我一生紧紧地跟随你。阿们。我们要唱回应的诗歌，凭你一心，愿意我们一面唱一面来回应。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奉献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今天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来提醒我们，主啊，你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努力成为圣洁的子民。我们是蒙神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于神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分别为圣，以谦卑的心降服在主耶稣基督面前，让他成为我们的元帅，也让我们可以成为主的活祭，借着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主耶稣基督的爱，活出一个真正有盼望有信心的生命。现在我们也把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献在你的坛前，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你的好管家，来使用这些金钱来拓展你的国度，来领人归主。一切荣耀归于主，祷告侍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请会众起立唱三一颂，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弟兄姊妹们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逐日崇拜，愿今天的信息能满足你灵里的需要。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做出你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圣经广播网，收听我们为你播出的主日查经的节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求神的话帮助我们与主耶稣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在爱中建立自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做一个合神心意的

0: 我们人的好奇心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我们该知道的不想知道，不该知道的就偏要包打听，穷追死问。主耶稣就有智慧来面对这样的场面，并且他说的话能够使人心服口服，无言以对。所以让我们来看看耶稣怎样应对那些质问他的人。请看马可福音第11章27节到33节。马可福音和第11章27节到33节。我们马可福音已经读了好久一段时间，马可福音第11章27节到33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权柄的是谁？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的，却又怕百姓，因为百姓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那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思考。第一个，我们看到对权柄的挑战，第27节28节。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对挑战的回应，是29节到30节。然后第三方面是对难题的无奈，31节到33节。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有人问我说，你讲到好像点子不清楚，还有的人说你到底是讲了几点。我只有三点。第一个，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对权柄的挑战，27节到28节。那挑战权柄的人是尝试有权柄的人，我再说一遍，挑战权柄的人常是有权柄的人。所谓的权力斗争呢，都是有权力的人在斗，在政治上是这样子，对不对？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我们这一代深受其害的，不是政治上的权力斗争吗？那社会上也是如此，在社会上很多的环境里面也是在那里权力斗争。那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有许多的教会，我去过很多的教会，里面有问题。是什么人有问题呢？不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有问题，而是所谓的领导阶层有问题，是权力斗争，是权力斗争。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当人的权柄受到挑战的时候，他就会挑战别人的权柄。这就是祭司长、文士跟长老所做的。我们看第27节，耶稣再次回到耶路撒冷来，那在圣殿里面行走，祭司长、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给你权柄的是谁呢？这是对权柄的挑战。首先我们要问说，这些事是什么事？这些事从问问题的地点来看，耶稣在圣殿的院子里面与他们相遇，所以这些事一定是在圣殿的院子里面发生的。那耶稣又再一次来到耶路撒冷，从这句话来看，表示耶稣不久以前来过耶路撒冷。那上次耶稣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做什么？大家记得吗？ 几个礼拜以前，我们曾经跟耶稣一起来到圣殿当中。耶稣做什么？耶稣洁净圣殿。耶稣洁净圣殿。所以今天又跟这些宗教的领袖碰面的时候，他们所问的，你凭着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权柄的是谁呢？问这个问题，这些事是什么？这些事我想是问到他，问到耶稣，挑战耶稣说，你有什么权柄来洁净圣殿？我请问，谁有权柄洁净圣殿？谁有权柄洁净你的房子？我可不可以到你家去帮你打扫？可以啊。那惨了。谁有权柄到你家里面去打扫你的房子？当然是你自己嘛。你是一家之主，你当然有权利来管理你的家。或者说打扫房子的时候，你可以授权给别人，别人来打扫你的家。那谁是圣殿的主人？圣殿的主人就是主耶稣嘛，圣殿的主人就是上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问说，你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给你权柄的是谁？那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他们认为，我这里讲的他们是祭司长、文士跟长老，他们认为他们是有权柄的人，所以当他们的权柄被挑战的时候，他们就要向权柄挑战。那权柄被挑战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人家做的事你没做啊，这个会引起酸溜溜，对不对？如果是你是在权的人，你在权柄上，你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做，别人要做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在干嘛？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这个是我们在任何的场面，在家庭里面也是，我们夫妻之间，我跟师母有一点这方面的矛盾的，好像是他要我做的事，我就偏不要做。然后我要他做的事，有时候他也不同意，就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所谓的 negotiation， 不，多数是他对，他比我聪明，对不对？当人家做的事情你没有做，人家做的时候，你就对认为说 how come， 你怎么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文士跟祭司长在圣殿里面，他要干什么呢？他要把这个圣殿搞得干干净净的，他应该讲这个话，他为什么不讲？他还容让他的家人在教会里面做生意。所以耶稣来圣殿的时候，就把这些桌子推翻了，推翻兑换银钱的桌子，把那卖鸽子的人赶走，因为这个殿是圣洁的，所以他们应该做的事他没做。耶稣来做的时候，他们挑战耶稣，给你权柄的是谁？你凭什么来做这件事情？感谢耶稣，感谢主，主耶稣没说什么，都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其实你知道，在这种的心态的底下呢，如果耶稣回答他们的问题就很危险。那在这种挑战权柄的这种心态下面，然后问的时候，耶稣如果回答他问题很危险。为什么呢？如果他说是出于我自己的权柄，他们立刻就会说，你这个人我在讲台上比较客气的，在底下的话用些不是，我平时也不骂人，知道，但是说有些人他们会讲一些话比较粗，他们会说，你这个人，你凭什么？你这样讲的，如果你是凭自己的权柄的话，你是一个自大狂。所以他们会捉拿他们，因为他们要在耶稣的这个工作里面，文士、法利赛人这些有权柄的人，他们一直找机会来控告耶稣， 找话语的把柄来试探他，来控告他，来置他于死地。所以如果耶稣我自己有权柄，本来是他有权柄嘛，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本来有权柄，但是耶稣没有回答。如果他回答是我自己有权柄的话，他们会马上把他抓起来。如果耶稣说他的权柄是出于上帝，你就会知道他们更是马上说你是 blasphemy， 你是亵渎神。因为神从来没有授权给人做事，神从来没有授权给人做事，因为神只授权给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面对他们权柄的挑战，他们就都向权柄挑战。那耶稣面对着他们对权柄的挑战，耶稣有着奇妙的智慧的应对。所以29节到30节是讲到耶稣对挑战的回应。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人问问题的时候，最好的答案是什么？最好的答案就是再问问题。有人觉得我们教会是不是需要一些改革，我说你觉得呢？就问他的意见出来，不是要我讲。就说最好的答案呢，就是问问题，你问我呢，我再问回你。这就是耶稣用的方法。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你们可以回答我。那这个问题很厉害，这个问题很简单，这个问题回答很简单，这个问题回答也很困难。那这个问题呢，好像是一个瓶塞，你知道知不知道瓶塞 ？Cork and bottle 哈，瓶塞。那你们会喝香槟酒的人，讲这句话不是鼓励你们喝酒，就是有的人不鼓励也在喝，所以没有关系，你们都是大人。那这个香槟酒一个盖儿是不是？所以我们把它一拿，蹦一下子拿掉了，这个盖子再放回去，就塞住了，还是要做瓶塞。那有的人会做瓶塞，什么意思呢？人家一讲句话呢，就把人家一下子塞住了，那就没话可讲。那我是很会做瓶塞的人，所以很多人不敢跟我讲话，因为一讲就被我塞住。那耶稣也很会做瓶塞，所以耶稣回问他们这句话的时候，就把他们塞住了。那等一下我们再谈到他们怎么回答。那如果，那我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你有立场。那这个问题很困难，如果你没有立场。有立场的人会对真理站得稳。那耶稣知道这些宗教的领袖是没有立场的，因为他们是在人前说人话，在鬼前说鬼话的人。那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就困难了。如果回答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要付代价，特别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的立场付代价，不然呢，我们就是两面做人。如果两面做人呢，那可能就不是人。我说可能是客气而已。有人说苏格拉底骂人是两方面的，他说你是人你就不是东西，你是东西你就不是人。那我们在我们的一切所做的事上，如果我们没有立场的话，我们两面做人，我们就可能不是人。这个在虚假的里面过日子，做人做事。所以这个问题说，如果你认为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 人就说从天上来的。如果你认为他是从人间来的，就说他从人间来。这样子，我们的良心，你的良心会平安，因为这是由你的立场发出来的。如果一个没有立场的人，想两边讨好，想两面做人，想逃避代价，耶稣的问题就成了这一批宗教领袖的难处。我们看他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难题，那就是第三方面。第三方面是对难题的无奈，怎么办？31节到33节，祭司长和文士没有想到耶稣的这一招。我不想用这个字，但是我找不到更好的字。还没有想到耶稣会这样子反问他。照理说耶稣就说，哎，我是凭自己做的，我是上帝给我的权柄。但是耶稣没有这样，没有这样说，反而用一个问题来再问他们，把他们好像又带到一个招架不来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他们要开会商量。31节说，他们彼此商议说，我有一本新约圣经，有26种翻译的，这个翻译放在一起的一本新约圣经。那其中有一个翻译说，他们就彼此 argue， 啊，彼此争论，争论耶稣所问的这个问题。那中文圣经说，他们就彼此商议说，如果我们说从天上来的，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那这些人可能心里有鬼，耶稣还没有，你怎么知道耶稣会问他这个问题呢？如果他说从施洗约翰是从天上来的，也许就没事了。他们知道耶稣大概比他们更灵巧更明智，所以他们也想到，如果我说这个是从天上来的话，他们会说，那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你们这些宗教领袖不是整天讲上帝讲上面的事吗？你为什么不相信一个从天上来的人啊，从天上来的一个概念洗礼，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所以他们自己就心虚。所以在人家还没有问的时候，他们已经怕人揭穿他们的底子。宗教领袖不信从天上来，还做什么宗教领袖？所以他们开会商讨的时候，他们的计划是很周详的，所以他们有第二个计划。 They have plan B。 Plan B 是什么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这个不行，这个也不行。想了第一个，若从天上来的话，耶稣会说，嘿、hey, how come， 你怎么不信？而如果说从人间来的话呢，也有问题，因为这些老百姓都相信约翰真是先知，他们又不肯不愿意为自己的立场，为自己的信仰来反对，来不赞成，来跟自己不同信仰的表明。而这些领袖，这些宗教领袖知道人在信仰上的执着，而知道这些人对信仰是很认真的。今天可惜的是，很多时候信徒对信仰很执着，但是我们做领导的人却不认真。很多人在信仰上，在小事上非常执着，在信仰上不含糊，所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知道，如果他们说约翰是从地上来的，那可不得了，这些人要起哄，因为他们真以约翰为先知，所以他们不敢冒犯 这些百姓。所以经过详细的思考，他们给耶稣的回答是：我们不知道。好一个无神，好一个不可知论者 ，agnostic。什么是 agnostic？ 什么是不可知论？这个不可知这个字呢，就是知前面加一个不。在希腊文呢，在前面加个阿，阿法，加个阿，凡是正面的就变成负面。本来是知识知识，前面加一个阿就是无知，所以不可知论是什么？是无知。那不可知论呢，就是没有立场的人，所以他才说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神。无神论的人还可以说没有神，那至少这是他的立场。我们有神论的人说有神，这是我们的立场。不可知论者不知道有没有神，就是没有立场。有人说没有啊，有一个坏的立场还好过没有，比没有立场好。至少你知道他在做什么。这些人胆小，这些人小胆得很，又怕上帝，又怕人，所以他们回答说：“我们不知道。”那当他们说“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耶稣当然可以对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不知道。”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最好不要把事情告诉他。最好不要把事情告诉他，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那在结论的时候，我引用圣经箴言书里有一句话说：不要照愚妄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耶稣用了这句话的两面，主耶稣在这里就巧妙地运用了这句话。宗教领袖是用一个圈套来套耶稣，耶稣却用他们的圈套把他们自己套住。这些话是不大好听的啦，耶稣不是用圈套，但是就是说他们要套耶稣，但是耶稣有属天的智慧，没有被他们套住。那套别人的人常常把自己套在里面，所以耶稣不回答他们的问题有充分的理由，叫他们无话可驳。那在这件事情里面，在这个事件里面，我们可以学习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该知道的，不要知道不需要知道。再说一遍，我们要知道该知道的，我们不要知道不需要知道。什么是该知道的？什么是该知道的？我提几件事情。神的话，神的话每一个人都该知道。有没有人反对说我不该知道神的话？有没有？所以多读神的话吧。这次退休会，如果你没有得到一点 insight 的话，就好可惜。我自己觉得我背圣经还背得不少，可是跟这位刘牧师比起来，太惭愧了。信主40年，还没有把圣经全部背下来。那现在开始，虽然已经大把年纪，还来得及，能背多少背多少。神的话是我们要知道，是你要知道。还有什么要知道呢？妻子的生日。我很早以前就记得一句话，那女人忘记男人的生日，就是忘记了一个生日；男人忘记女人的生日，就是丈夫忘记妻子的生日，你就说忘记了他，这个可不得了。所以要记得妻子的生日。当然如果妻子要记得丈夫的生日 OK 哈，也好。还有儿女的年龄，我很佩服雷应元呐、 有的人都不知道儿子几岁，儿子现在上几年级你知道吗？你的女儿上几年级知道吗？要记得这些该知道的事情，还有父母的需要。刘东坤牧师说，我们要孝敬父母。你知道父母的需要是什么吗？要知道教会的事工，这是牧师的立场讲的话。要知道教会的事工，要知道社会的动态，要做个好像是井底之蛙，不知道，也不是井底之蛙，就是关门做的隐士，不知道世界发生大事。要知道社会的动态，世界的局势，还有人间的痛苦。那这些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那什么是不需要知道的？不需要知道的事情是别人的私事，不要包打听。人家不讲的不要逼着人家讲。还有人不想你知道的，什么是你不该知道的？就是你现在还不知道的，你该知道的早应该都知道。第二个我要提醒分享提醒的就是，我们不需要回答每一个问题，我们的责任不是问题解答，我们也解答不了所有的问题，特别是与你无关的问题。这些话很 philosophical， 你就好好想一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行事为人是多么的俊智聪明，蛮有智慧。求主让我们也在生命里面更多的经历耶稣，认识他，以致我们也能成为智慧人。我们知道现今的时代邪恶，叫我们晓得能够明辨是非，特别是在话语上能够谨慎自守。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感谢主，让我们有一段美好的主日查经时间，相信神的话临到他所拣选所喜爱的儿女，圣灵就要做工，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帮助。谢谢你的按时收听，下一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彼得前书的四章七节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我们在此彼此相爱，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为中文部的新节目智慧之旅来祷告，求主保守同工有智慧能够预备剪辑播放，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信心是基督徒灵命成长过程中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功课。那么，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信心的呢？信心的果效又是什么呢？

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这里是 BBN， 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愿神的话语也带给我们每天的盼望。我们要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刚刚得了中风，正在康复，求主保守。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2: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的是诺玛的故事。诺玛是养父母养大的，但是他仍然爱他的亲生母亲，并且时常去看望他。诺玛很调皮，但是他的信心坚固。他去圣经学院上学，然后去看望在奥勒冈州的爸爸。他被蚊子叮咬，所得的疾病使他昏迷了7个礼拜。诺玛不能走路，不能说话，甚至不能吞咽任何东西。他的养母照顾着他。13年后，他开始走路，并且学会了说话，成为荣耀神的见证。

0: 克拉拉，你一整天都和诺玛在一起吗？
1: 没有，好在他有一个朋友经常会过来看他，那个朋友来的时候就可以休息一下。
0: 他仍然没有苏醒的迹象吗？
1: 没有。我唱赞美诗，我大声祷告，但是这个孩子都没有回应。尔滨，这些医药费我们怎么付啊？
0: 我们可以抵押房子，也会有足够的钱买块墓地。已经四个星期了，亲爱的。他们把他的静脉输液撤下去的时候，他肯定会死的。
1: 别这么说，
0: 他听不到我们说的话。
1: 这是护士说的，但是谁也不知道，说不定他能听到呢。
0: 唉，如果他没有在那些马铃薯田里工作就好了。这是我的错，我应该给钱他，让他回家。
1: 你也不知道，不要再怪自己了，你也尽了力了。有一天，我从医院回到家，累得我受不了了，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旁边有本圣经，顺手拿起来，打开了诗篇118篇。

0: 看到神的话好像跳出来一样。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哦，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赐下这么带有安慰的话。我知道，我知道你能够再一次让诺玛醒过来，继续让他赞美你的。我们的盼望在于你，主啊，只有你。阿门。
1: 他快要死了，他的体温还在升高。
0: 我打了电话给我丈夫了，他还在工作，我想他随时会到的。
1: 他现在在这儿。莱西先生，你的女儿要死了，她的脉搏是172。
2: 多少才是正常的？
1: 72。
2: 我们可爱的小女孩诺玛，我爱你，我们这么努力地救你，
1: 这一切很快都会结束。
0: 这不可能。
2: 我会打电话给殡仪馆馆长。
0: 主啊，我们知道你仍然可以救他，你能的。因为如果他死了，他怎么宣扬你的作为呢？主啊，请你让他住在你的荣耀里。
3: 我听到他们在说话，但是我的喉咙甚至于都不能够吞口水，根本也发不出一点声音来。我听到妈妈在用很小的声音唱着赞美诗，我也听到了她的祷告，同时我也听到他们一起在那里计划怎么样安排我的葬礼。我还听到医生说一切都要结束了，但是神有他的计划。当殡仪馆的馆长来到我的房间，神开了我的眼睛，医院把我交给我的父母，而他们就把我带回家了，然后妈妈照顾着我。
2: 你在做什么，克拉拉？
0: 我要在果冻凝固之前填满注射器。
2: 你想这么喂他东西吃？
0: 嗯，是。要是他能吃下去，我下次就想试试苹果酱。
2: 如果他会说话或吞咽就好了。
0: 我们一定要让他活着，我知道他能做到的。
2: 你觉得他现在很痛苦？
0: 那当然了，他经常流眼泪，就算睡着了他也流眼泪。
2: 你怎么知道的？
0: 昨天晚上我醒了，我想看看他怎么样，我发现他满脸都是泪痕，就算他在打呼噜的时候也是在流眼泪。

0: 止，也不会结束的腿抽筋。但是，我整个身体都感觉到这种痛苦。前两年，我的运动能力很有限，妈妈就让我躺下来，然后她把食物用管子喂进我的喉咙里面。13年来，每一天她都照顾我，伺候我每一项的需要。在一次拜访中，医治我的医生看到我之后觉得非常的震惊。
1: 他现在怎么样了？
2: 比以前好一些了。诺瓦，给医生看看你能做什么。
1: 他能走路了，什么时候的事？
2: 啊，他是能走了，几个星期前。
1: 要不是亲眼见到，我也不会相信。
2: 这个孩子好有耐心，真的是像神所说的，在人所不能，在神却能。
1: 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0: 随着时间不断的过去，我的身体转好了，就算我的语言能力还有我的行动都是很有限的，可是我慢慢的好转。不久之后，我就开始有了进展。但是，我亲爱的妈妈，她的身体却垮掉了。她有好多年的时间都躺在床上。我有了机会为他们做他们曾经为我所做的事情了。我为他们预备饭菜，我在家里做所有的家务，一直到15年后，妈妈因为乳腺癌去世，然后我就跟我亲生的妈妈住在一起。他拥有一家养老院，很多年以后，他已经嫁给了一位牧师。
1: 诺玛，我要到花园里除草，你能去艾莉诺的房间，坐在她床上和她说话吗？她很喜欢你，可能是因为你不向他说教。
0: 谢谢你，耶稣。
1: 除了你，他恨每一个人，亲爱的。我怕我和我的丈夫向他传了太多的福音。现在他恨我们，恨神，恨耶稣。他讨厌任何与宗教或教会有关的东西。但是他爱你。
0: 这个叫艾莉诺的老太太从床上滚了下来，我把她抱起来放回床上，她紧紧地攥着我的手，很大声地叫着说她被拉进了一个坑里面。她变得疯狂起来，大声地尖叫，她说，救救我，诺玛，我不想去那里。在极大的痛苦之中，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进入他那个永恒的归宿。我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话，一直到他安静了下来，一点儿也不动了。
1: 我回来了，诺玛。

0: 没事吧？怎么啦？
1: 他走了，走了，对不起。
0: 啊，他死了，这不是你的错诺吗？他非常老了，还生着病。不要哭，亲爱的，死亡经常在这里降临。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吗？而且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可悲的是，我不知道艾莉诺是否已经准备好去面对神呢？

0: 我的父母去世以后，我就搬进了一间小公寓。我用拐杖走路，一方面呢是防身，一方面呢是为了掩饰我那弯曲的手，还有一部分是当我发抖的时候，我不让旁边的人以为我是喝醉了的。我会上街，我去向那些愿意接受的人派发小册子，可是我的身体更加的差了，于是我就开始使用轮椅。有一天，我去见了一个两个眼睛看不见的人。
1: 哦，是，我认识你，我认识你。
2: 罗马是不是？
1: 是我。
2: 我们住在同一栋楼。你是不是要回家吗？
1: 是啊，我是要回家的。
2: 告诉你吧，罗马，我可以推你的轮椅。我把我的手杖放在你的肩膀上。要转弯的时候，你打击左边或右边，好吗？
1: 好啊，这个方法好啊，好。
2: 谢谢你可以这样帮我。
1: 哪里，是要谢谢耶稣帮助我们两个。
0: 这是个什么景象呢？一个瞎子用轮椅推着一个瘸子。我是住在九楼，而他呢住在一楼。很多年以前，就是我生病之前，我忙着准备布道场地赞美主。后来我学会了每天都赞美上帝。我这位真正的非常珍贵的朋友，有一天我走进了大厅，听到一个男人在讲论些什么。这个男人是另一种瞎眼，是属灵生命的瞎眼。
3: 我不相信任何我看不到的东西，因此没有上帝，祷告是没有用的。
1: 先生，那你必须像一个穴居人一样的生活着。
3: 为什么？
1: 我们打开电开关，是因为我们也有信心，每一次灯都会亮，啊，我们并不是能够看见水管里头的水，可是当我们扭开水龙头的时候，我们有信心水一定会流出来。
3: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
1: 还有，我们晚上睡觉有信心，我们第二天早上一定会醒过来。
3: 是的。
1: 所以圣经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3: 谁是神？
1: 是上帝。他 是个灵，但是他就跟我们做事一样，他是确实存在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那个人，但是神在以赛亚书55:11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我开始发胖了，所以呢，我决定每天爬楼梯到公寓的9楼，我住的那里，每天上下楼梯持续了7个星期，然后我的心脏病发作了。之后呢，我总是会摔倒，而且当我摔倒了之后，我自己就没办法站起来。有一天晚上，我又摔倒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外头也没人进来，所以我只能躺在那里，一躺就是一整夜。而我每一次听到大厅里有脚步声的时候，我就会使劲全力地喊叫。

发开门，我摔倒在地上。主啊，求你给我力量，求你，因为你是我坚强的拯救者。

0: 诺玛，你在地板上躺了多久了？
1: 我躺了整个晚上。
0: 我们得在你脖子上带一个设备，这样每次你摔倒就能按下按钮求助了。
1: 我摔倒了很多次，每隔一天我都会按那个按钮，最后医院把我送到一家养老院。护理之家对我来说是很不好听的名字，我不喜欢这个也不喜欢那个，我的轮椅会撞到别人，三个护士才把我们的轮椅分开来。不知道有多少个晚上我是哭着睡着的，我很伤心，因为我失去了自由了。有一天有一个来拜访的牧师给我们讲圣经上的话，
2: 你还好吗，诺玛？
1: 哎呀，牧师，我不想待在这里。
2: 我很遗憾听到你这么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
1: 没有。
2: 早上好，弟兄姊妹。我希望今天的敬拜可以帮助你们。圣经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主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目的，即使你已经做不了你之前可以做的事，但是只要信靠他。箴言第三章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即使你生在这里，尤其是你生在这里，没有一个人会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完全。无论你人在哪里，不管你遇到的是什么情况，但是主耶稣知道你的一切，他关心你。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只要信靠他。
1: 神的话给我定了罪，我就调整我自个儿那种极端的心态。我喜欢在养老院被保护着了，我也喜欢这里的食物了，还有我也喜欢了那些个护士和帮助我的那些个工具。我不再想回去独自一个人住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日记，记录着我跟主同在的生活。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亲切的女作家，她整理了我的日记。我盼望我那些个关于上帝爱的见证可以帮助其他人，因为我所相信和依靠的上帝，他是信实的。圣经在罗马书十九章第九第十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2: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得释放广播剧诺玛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得释放广播剧。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我是石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真高兴又能够跟您在空中相会，一同查考雅各书。
0: 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们说到贪恋是来自人的私欲，想要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也是不该得的东西。
1: 因为贪恋会侵犯到别人的利益，所以信徒如果人就有贪恋这项私欲的话，就会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之间有斗争，有纷争的事情发生。
0: 除了贪恋会造成信徒之间的不和睦之外，雅各长老提到还有别的因素也会使得信徒之间不和睦。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查考雅各书的四章三节。
1: 好的，我来读雅各书四章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0: 弟兄姐妹大概还记得前一节经文，雅各说到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他的用意是什么呢？古灵啊，
1: 雅各长老的用意是鼓励信徒有正当的祈求，有合神心意的祈求，因为如果不去求的话，那就不会得到信徒应该有的福气了。
0: 对，不过雅各长老发现人的私欲还是会叫他去向神妄求，来满足个人自私的欲望。在这里他特别的提出一项，是要浪费在宴乐当中。
1: 妄求这个字眼啊，在这个希腊原文确实就有这方面的意思，它是指着求得很下流，求得不合乎神的心意。而在当时的外邦社会里头，他们宴乐的时候暴食暴饮，是一种非常混乱又很低俗的那种场面。
0: 基督徒如果把这种坏习惯带进教会里边去，很可能啊会向神妄求，来满足自己在宴乐当中的需要。
1: 我知道有的信徒到了宴会的场合，也难免跟人家竞争起来，完全没有谦让的美德。
0: 你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吗，古灵？
1: 好啊，我就说我自己的例子吧。从前我十几二十岁还在学校里头念书的时候，非常的喜欢穿漂亮的衣服，但是呢当时我家并不是很富有，不可能像我那些很有钱的同学那样子每一次的宴会呢都做新的衣服，所以呢有些宴会我就不去参加了，免得让人家看见我穿了同样的衣服。
0: 别人真会记得吗，顾玲啊？
1: 男生可能不记得，我们女生啊可记得一清二楚的。不过我没得去，我心里面就很埋怨我的父母，为什么没有足够的钱给我做新衣服。现在呢我长大了，我出来做传道的工作，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时候是神在保护我，叫我不要去参加那些没有益处的宴会。
0: 当时你想去没得去，确实是影响了你的人际关系，对不对啊？
1: 对极了。我当时呢不但埋怨我父母，我也不喜欢那些很爱炫耀的女同学，我甚至于误会我天上的父神不够爱我，所以呢才会叫我在这方面居然输给了别人。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那时候好幼稚哦。
0: 不错，当我们还是不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类似的表现。所以呢爱宴乐对于灵命绝对是没有益处的。我们接着来查考雅各书的四章四节。
1: 好的，雅各书四章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0: 雅各长老在这里称呼有些个信徒是淫乱的人呢，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人犯了由肉体的淫乱罪，而是说他们犯了属灵的淫乱罪。古灵啊，你知道这种说法的最早来源吗？
1: 这是根据旧约圣经来的。先知以赛亚曾经对以色列人说，你的创造主是你的丈夫，他的名是耶和华。 以色列人他们原来是神的选民，被看成是神的妻子一样，所以他们如果离弃了耶和华神，去敬拜服侍偶像或者是假神，那就是犯了属灵的淫乱罪了。
0: 对，雅各长老把这个意思应用在当时的信徒身上，因为他发现有的信徒不专心爱神，把爱情给了世俗，这就等于是犯了属灵的淫乱罪了。雅各所写的与世俗为友这句话呀，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与世俗恋爱，这不就是一种不贞洁的表现吗？
1: 时辰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并不知道世俗到底指的是什么，它是指这个世界呢，还是指什么呢？请你解释一下吧。
0: 好，我先说个小故事啊。这个故事说到有一位清教徒跟一位好朋友到郊外去散步，这位朋友看见路边长着很漂亮的鲜花，忍不住就赞赏说，这花好美啊。而这位清教徒马上回答说，我已经学会了一个功课，就是不称赞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是美的。
1: 哎呦，好扫兴啊。
0: 嗯，所以雅各所指的世俗绝对不是神所创造的大自然跟生物，而是指那个违背神的罪恶的世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约翰一书的2:16。
1: 我来读约翰一书2:16，一切属世的事物，好比肉体的欲望、眼目的欲望和人的一切虚荣，都不是从天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
0: 由此可见，世俗是包括那些个罪恶的欲望、贪爱物质的享受，又骄傲自大等等。人如果去追求这些个会引人犯罪的事物，就是与世俗为友，因为世俗本来是跟神站在完全对立的立场，所以信徒必须在世俗跟神之间做个选择，不是选择爱神，就是选择爱世俗。
1: 时辰啊，
0: 嗯，
1: 我注意到在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个雅各书4:4那里是说，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你看，光是想都不可以哎。
0: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古灵？
1: 嗯，因为信主的人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已经知道世俗跟神对立，如果还心里跃跃欲试的话，那不就是明知故犯，不把神的话当话听吗？
0: 对，请古灵继续读雅各书的4:5。
1: 好的，雅各书4:5，你们想，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
0: 古灵啊，
1: 嗯，
0: 雅各在这里想解答一个什么问题呢？
1: 我想当时可能有人批评说，神为什么那么不喜欢世俗，是因为神把世俗当作情敌，信徒喜欢世俗，神的灵就嫉妒世俗。
0: 雅各在这里辩解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圣经上讲神的灵的时候，总是说他带给人平安、喜乐跟各种美德，绝对不会有纷争。人心里边有挣扎，是因为被世俗引诱了，人的私欲就开始征战，所以跟神的灵没有关系的。
1: 那么会不会有人听到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信徒不贪爱世俗，放弃宴乐，又不爱俗世的名利，那这损失是不是太惨重了呢？
0: 接下来的雅各书4:6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1: 好的，我来读雅各书4:6，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0: 雅各长老在这里指出，神要赐下更多的恩典给那些个为他放下世俗利益的人。在他引用的旧约经文里边，也有一个对立的说法，就是骄傲跟谦卑的对立。世俗的人，他的特点是骄傲，而放弃世俗的人的特点是谦卑。神在旧约时代应许赐恩给谦卑的人， 雅各长老就是根据这个应许来安慰鼓励放下世俗的人。最后请读雅各书的四章七节。
1: 好的，雅各书四章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0: 古灵啊，你想这句话为什么接在这里呢？
1: 我想是因为啊，人爱世俗是被魔鬼引诱的结果，所以与世俗为友，其实啊就是跟魔鬼为友。所以雅各教我们呀，要抵挡魔鬼。
0: 对，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信徒的意志力是很重要的工具，所以用来抵挡魔鬼。因为自由意志是神赐给人的珍贵的礼物，如果我们用它来坚持的顺服神，不听从魔鬼，那么魔鬼啊就只好无可奈何的走了。
1: 不是走啦，是逃跑了。
0: 啊，谢谢古灵的提醒。但是古灵啊，
1: 嗯，
0: 魔鬼为什么要逃跑呢？
1: 因为我们背后有神的保护啊。如果信徒坚持站在神那边，神就要为我们征战，那魔鬼不逃怎么行呢？
0: 不错，我们也不要忘记主耶稣的受死与复活已经击败了撒旦的权势，魔鬼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趁机会啊扰乱而已。
1: 嗯哼，
0: 所以呢，信徒只要顺服神，高举基督，必得胜利。
1: 是的，谈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从今天查考的经文，我们被提醒，与世俗为友就是与魔鬼为友，也就是跟神为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小小的让步没有关系，因为结果很可能就是我们整个人偏离了神的道。祈求圣灵时刻的拦阻我们沾染世俗，使我们顺服神，不给魔鬼有趁虚而入的机会。奉主名求，阿们。
0: 阿们。愿您靠主天天得胜，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箴言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约约牧师说得好，异象把神与人连在一起，天人合一是挑战，而天人合作是

有多少，主恩有多深，他甘愿舍命为救世人的灵魂。每当我思想，我心充满了感恩赞美。天地有多么高，两极有多么远，救主的慈爱也有多大，永恒有多么长，无限有多么广，救主的恩典也有多深。

听众朋友，平安。满有恩典的主，他的复活乃是所有基督徒的盼望。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节也告诉我们，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正如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告诉我们的，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刘传章牧师为我们分享。刘牧师传道生涯有40余载，是位资深的讲员。下面就请收听刘传章牧师为大家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我们的儿女在长大的过程里面，在我们中国人的社会里面，那我们中国人在长大的过程里面呢，都是被骂大的啊，对不对？好的从来不讲，坏的呢就骂个半死啊，所以我们是被骂大的。但是呢，我们这一堂课呢是要鼓励大家学习夸奖，学习夸奖。那夸奖的能力特大。有一个，我如果讲太多故事了，可能就这个讲一讲不好。但是要讲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小孩呢非常的有问题，非常有问题，不听父母的话。然后这个后来就请这个心理学家来帮他，帮他这个人就跟他 work， 就是跟他一起辅导他。辅导那个小孩就是乱七八糟，不收房子不怎么样但是他跟他沟通了一阵子，又给他很多的鼓励，给他很多的夸奖。那有一天他再回到他的家里面去的时候，去他的房间，看到他的房间，他知道他每次这个辅导来是会检查他的房间，他去了房间，去了房间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床跟玩具都弄得非常的整齐。然后这个老师就，这个心理学家就问他说，你可以吗？你可以这样做啊？他说 I think， 说我觉得你会喜欢。意思说他因为这个老师，这个心理学家一直夸奖他，你这样做得好，你这个做得好，所以他也要向他表现说，我做给你看，我可以做啊。因为他这个，因为这个老师鼓励夸奖的结果，是变成一个很大的力量，改变了这个小孩的整个的生命。其实我们中国人也说一句话叫什么？这句话呢，就是一句话出去很重要哈，叫一言兴邦，是不是？有没有听到这话？一言丧邦，就一句话可以摧毁一个人，就是一句话呢，国家就灭亡了，一句话可以使整个的国家改变。同样的，小孩也是一样。我们一句伤心的话啊，会使他一辈子颓丧，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需要提醒大家说，我们第一个呢，我们要掌握新的技巧，我们要常常学习新的方法，因为这个夸奖呢，能够使他们带进更做事的，就是说，你如果夸奖他的话，他会继续不断的去学习，促进新的技能。如果你不夸奖的话，他就算了，就放弃了。还有呢，夸奖可以推动他面对困难，就是说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我礼拜三还是礼拜四看一个爱尔兰，你知道有一个人是一个医生，他是个医生，他是个运动员。他是一个声乐家，你知道吗？他是医生，他是运动员，他是声乐家。现在美国常常在特会的时候唱国歌的时候，唱 Amazing Grace 的时候都找他。你知道这个人什么样的人吗？这个人生下来脚残废，后来就两个腿都割断了。然后你有没有腿的人，他说，他妈妈说 You can do it。 他说他记得一件事情，说照理他是两个假腿，去学校上学的时候，他妈妈要他穿短裤，就要把他的假腿露出来，让他面对困难。他说他的妈妈 motivate 推动他这个说意思就是说 You can do it， 你可以。那今天很多小孩子需要说 You can do it， 不要那么快放弃所以这个夸奖呢， 夸奖能够推动他们面对困难，建立他们的自信心来面对挑战，成为有创意和自立的人。啊，如果不夸奖好的行为，会导致坏行为和不好的自我形象。所以呢，那有些父母呢，不肯或不敢夸奖，就怕，就你不夸奖，怕这个夸奖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跟作用。我这边有几个问题呢，看看大家的我们讨论一下。第一个说，我的孩子知道该怎么做，我不需要整天夸奖他所做的家事和分享玩具，有没有这种观念？所以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啊。那我们做先生的，每次放工回家，看到桌子上又香又白的大米饭，四个菜一汤，你怎么坐下来就爬，啥一个话就埋头苦干，对不对？一句话都不讲。那太太有时候问好不好吃，你说还可以，都一样，就没有说刻意的说，哎呀，今天你这个鱼啊做的真是色香味俱全。你知道刘师傅为什么做菜做的那么好吗？就是因为有一个会吃的老公。不要乱夸，要真的。那正在炒菜的时候，我这个下班回家，这么门这么还没，就是我们有那个抽风机嘛，所以外面已经闻到味道了，所以这门一打开进去了，哇，今天晚菜这么香，你想着炒的这么那起劲，对不对？小孩子也是一样啊。所以那你觉得我，他天天都做一样的事，做家事玩个这个分享玩具啊，收拾玩具都一样。孩子能够学习重复一种特定的行为，比如说收玩具的话，他第一次，那这个是可能不是讲很大的孩子，其实很大的孩子也是一样。你那个 teenager 的儿女啊，这个不铺床的时候，他铺床那一次啊，你就说，哎呀，你今天铺床铺得真好啊，所以你就夸奖他。所以一个特定的行为呢，都是因为被加强。那我们父母就是说要常常 reinforce， 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要养成一个习惯的时候，我们要加强 reinforce。 那如果被父母注意到啊，注意到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用嘴巴，有的时候眼睛看，其实有时候不一定会讲，就是当孩子在做这个事做得很好的时候，你看到他做的时候，你一直给他眼色给他表情的时候，他就是哎，你在 appreciate， 你在欣赏他，他可能呢会再做。那如果被忽略的话呢，那好行为迟早会消失，就是说他做得那么好，我们父母也没看到，也没讲一句话。他觉得他其实很多小孩子要讨父母的喜欢，要做给你看的，结果你看都不看，他觉得你都不欣赏就算了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就算是每一天的例行公事，我们也要找机会啊。刘师母就会做这个事儿哈，他就会找一机会就会说一句话。那这句话说出去了，其实刘师母有时候还会夸奖我打领带。他说，哇，你今天领带配得真好，意思说昨天配得不好。很多时候我们会听负面的哈，有人说，哎，刘牧师你今天倒讲得很好，那我就说上礼拜讲得不好是不是？但不是那个意思，他就是说他看到这个是可以可取之处，是可以夸奖，他就会说，就是很自然的。这个后面会讲到，有人不自然，后面是自然。好，第二个问题，我希望你们可以发表你们的意见呢。用夸奖来形成一种特定的行为，那不是在操纵人吗？就 manipulate。 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是出于爱心的话啊，有的人是在背后啊，背后在那里，中文不会说在操纵，在背后想用一种方法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这个是操纵。但是父母亲夸奖儿女是针对着他所做的那件事，或者说他说的那句话，他说，哎呀，你这句话说的真是恰当，但是下次就会晓得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这个操纵呢是暗中行事，违背孩子的意愿。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事儿？ confession， 你们有没有操纵你的孩子？那他不弹琴的时候你怎么办？罚，惩罚，打，不可以看电视啊，那个也可以了，那个也是条件性啊，对，条件性。有没有违背孩子的意愿来做一件事情？就他洗了一样，做了一样事情，要他做另外一样事情，那就他不愿意做了啊。OK， 这个大概也不算是操纵啊，这操纵，操纵比较有一点这个负面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说想用一种方法来让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这里所讲的夸奖全部是他做的事情，他要做的事情，当他做对的时候我们夸奖，当他做不对的时候我们要更正，但是也要晓得怎么样更正。那我们今天重点是放在夸奖啊，夸奖方面。所以第二呢，夸奖的目的呢是增加孩子自己知道的好行为。如果是我们想用贿赂的方法或背后的方法或条件的方法说你这样做啊，你这样做我给你什么，那这是贿赂。或者说把它造成一种环境里面，好像你把它塞进去了，他非这样做不可，后来发现哦，原来是父母是 quote unquote 骗我，那这个就不好了。因为主要是说让，就是他现在他铺床了，他洗了洗什么洗厕所了，他洗得干净的时候你就去加强他，你去夸奖他的时候，他下次会做得更好。那还有可能就是说你可以诱导他，你说哇你做得这么好，我真希望你可以帮我洗洗另外一个厕所。那他可能说啊，等我有事，不是说你吩咐他，就是他慢慢觉得哎，他在这方面做得挺好的。好了，第三呢，夸奖是沟通。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做的这个你一个厕所洗得真干净，这是一个 communication， 是你跟他的沟通，就是告诉孩子这个行为是可取的，这个行为是好行为。好，第三个问题，这些都是很多人不舍得夸奖啊。那这个资料呢，是一个杂志上的一个啊，是一个 psychologist， 他收集了很多的资料，所以我是借用的。他说，夸奖不是搞坏了我的孩子吗？他不是只等大人夸奖才学习吗？因为你有没有这种恐惧？夸奖的话，把他搞坏了。有没有小孩等着夸奖才做事？你的意思说夸奖他不会把他搞坏，但是这是许多父母的恐惧。你说在美国的孩子，其实美国孩子也是骂大的，不然呢，我这篇东西是英文的，不是中国人写的，是美国人写的，是美国人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才有这篇文章。我自己也是常常想，哎，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美国人是那样，美国人比中国人，其实美国人跟中国人一样，很多父母，你看，其实在美国的家庭社会问题很大，是什么？是父母的问题。反而中国社会里面好像这个问题不是那么明显，但那是孔子儒家思想还是有一点影响，有问题不说出来啊。美国是西方是比较暴露，就是说都会讲出来，但问题差不多。所以孩子会不会因为我们夸奖他就变坏，就是说好像依赖性的，你不讲我好我就不做，大概不会。所以如果是会的话大概不会写在这里啊，因为你们要抄手都给你们看。夸奖不会搞坏孩子，他会更自立，因为他相信自己。他说哎呀，你这个厕所洗得真干净，哇你这个功课做得真好。他说啊，你这么会带小弟弟。当你这样夸奖他的时候呢，他说哎 I can do it， 所以他就会建立自己的信心。我们在家里面做事情不是条件，然后就是说我们要表达无条件的爱。这个吃糖不吃糖跟你做的好不好是两回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讲清楚说，如果你这个学期能够怎么样的话，我们会去哪里旅行。你就是一句话嘛，就是今天你没有迟到是因为你女儿一直催你， 那你就说不好意思啦，就不然呢，我知道是我的错，那不要把功劳归给他。所以我们做父母就 shut up， 就不讲话。而这样一句话呢，你就觉得，你就发现对他的鼓励是多么大。所以很多时候不仅有奖励，也要我们也要奖赏，但是要不是用条件性的，就是说你夸奖的这个价值的多少，不能根据你夸奖的次数多少。那也不能说，比如说你的例子说刘师母比较看，常常会发现优点就讲，然后我呢是比较少发现优点就少讲，因此这个可能因为少讲，所以那个价值比较，这个物以稀为贵吧，金口玉牙不要说太多，是少，不一定不一定。因为夸奖这个东西呢是源源不绝的，你讲的越多越好，不是闭嘴不言啊。等一下我们有一条是这样，那这个说，他说他也可能学会夸奖别人。你不会夸奖，你没有被夸奖，可能你不会夸奖别人，你不会夸奖别人，可能你从来没有被夸奖。所以呢，但是你学会了夸奖别人呢，这可能有出奇的作用。为什么呢？当你去夸奖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磁力 magnetic 啊，有一种 power， 它会靠近你的，他会接近你的，他会多跟你来往，因为他想听多一点，对不对？那如果每一次这个，比如说爸爸每次都 criticize， 每次都 criticize， 所以我是不大 criticize 小孩子的，但是我会讲的，有时候讲的也不是好听。所以成绩单回来的时候，你说谁先看？先给妈妈，不给爸爸。因为妈妈说，哇，你每一门功课都很好，都比我好。所以那我不敢暴露刘师母成绩如何。但是孩子的成绩都比他好，他自己说的啊。对，可是我的成绩也不是自夸了，我的成绩比较好，所以看他们的成绩觉得还没有我好，所以就不会夸奖，对不对？所以你都是用自己做标准。但是呢，当我们被夸奖的时候，我们也学会夸奖别人。当我们去夸奖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 power。 父母呢，不要夸奖这个不夸奖那个，父母在他最不喜欢做的事情上也去看，也去观察啊。只要有一点呢，比如说这个杯子本来是放这里，他稍微离开一点，哇，他说你摆的不错啊，只差一点点，那他说我怕他们下次摆回来了。我说你看你怎么摆的这么差，怎么这差那么远，他就说这个我摆不好。所以他就说，都是我们父母，我们父母对孩子影响很大，所以让他对所做的事情跟他讲的话，所以讲的话上有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子见。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他在这个事情上得到奖，就是夸奖鼓励，他在别的事情也会慢慢的都会讲得到鼓励，所以不会夸坏哈。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靠着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哦爱奇妙之爱》。

本周的每周一歌，偶爱，奇妙之爱。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里面，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救赎世人，上了十字架，流出宝血。他也靠着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爱，就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使我们没有惧怕，靠着神的爱去爱别人。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认识圣经，
1: 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今天我们要看以赛亚书的第三章，这是接着第二章所说的预言，是神对以色列所做的审判和对列国的审判。可是以色列的审判是更严厉的，因为他们与神有特别的关系，是神的选民，因此便有更多的责任。这一个原则同样也适用于今天，我们所得的恩赐和权力越多，责任也就越大。以色列人比他的邻国更认识神，有更多的真理和亮光，因此就给他带来更严厉的惩罚。以赛亚书很清楚地向我们说出了这一点。不错，神的审判和惩罚是我们所惧怕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躲避神，我们要面对现实，靠着神的恩典积极地解决自我的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神早已在2000年前因着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惩罚了罪，给人类开了赦罪之路。只有那些不肯依靠他的拯救而保留罪恶的人，就会遭来神的审判和惩罚。现在我们要看的预言是关于以赛亚当日的，这些预言已经应验了，然而更完全的应验却是要等到将来末后的日子，神的愤怒要彰显出来，不单对以色列人，也包括对其他各国。以赛亚书第三章的头15节是关于衰败的政府以及妇女的衣着，这似乎是两个没有关系的题目，但其实并不是。一个衰弱的政府是表示了缺乏领导，各方面都走下坡。现在让我们读经文，请看以赛亚书第三章第1节，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障碍的水。这些经文所指的是耶路撒冷和犹大。虽然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然而食物仍然是重要的。饥荒有时候是神所给的惩罚。圣经一共有13次提到饥荒，而每一次都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惩罚。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三章第2节跟第3节的经文，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50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神不单是夺去他们的粮和水，神同时也夺去他们一切的领袖。可以有资格人高位的人极其缺乏，这是神所加的惩罚。这个原则同样可以适用于今天，没有领袖，没有人才的烦恼，这是神的责罚。神要惩罚人，让人在征战的时候没有统帅，没有将领。即使是其他的领域中，诸如音乐、艺术、文学等等，也都缺乏人才，或者说缺乏有分量、有气质的人。 教育方面也是如此。虽然说人才辈出，但是所教育出来的似乎是一代不如一代，实在令人悲叹。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三章第四节，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由于社会问题的严重，人才的短缺，因此社会的局面不但不能维持，而且更反过来成为问题制造者所奴役的对象。譬如说，青少年罪犯的增加，使得维持治安的人疲于奔命，他们实际上是由这些犯罪的人所领导着。以色列的王国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这个，他们的领袖昏庸无能，就如孩子那样，以至于国家陷在亡国的苦难中，这是神的惩罚。接着我们读以赛亚第三章第五节的经文，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以赛亚所说的似乎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但其实也是他当日的光景。百姓彼此欺压，个人都欺负别人。接着我们读以赛亚第三章第八节的经文，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这是先知所说的话。今天没有什么人有如此的胆量站起来指着我们的国家说，我们的城将要倾倒。事实上，当日以赛亚的行为和预言是非常大胆的。这里说，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这是全章经文的中心，也是以色列国以致别国之所以败亡的原因。神以他们与他的关系来作为惩罚他们的标准。接着我们读第三章第九节，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罪是会冒出头来的，并不能永远的隐藏。人在暗中所行的，最后必要被揭露出来。最好的方法就是老实的承认自己的罪，不隐瞒自己的恶，不虚假，不掩饰，那就已经是好的了。只可惜有好些的人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过失，极力的掩饰，到最后被揭发了，还要为自己的罪辩护，加上好的解释，这其实也是以色列人所犯的。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三章第十节，你们要论义人说，他们必享福，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神应许要拯救他的子民。接着我们读十一节，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另一个说法就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是同样的道理。接着我们读第十二节，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瞎管他们。这里说孩童欺压他们，今天我们的境况又何尝不是这样？ 青少年的犯罪问题令我们感到担忧烦恼，我们不正是受着孩童的欺压吗？这里又说妇女瞎管他们，今天妇女的解放运动所带来的问题严重地影响我们。妇女要求跟男性平等，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他们不是上升到男性的水平去，而是下降到男人的层面而已。举例来说，妇女们弃掉他们的温柔顺服，而变得像男人一样的冷酷残暴，那就是一个大倒退，可能变得比男人更差。而堕落的不只是妇女，乃是影响整个国家民族。以色列国当时是这样，今天的世代也是一样。多少国家的衰败，不是因为外敌的侵略，而是由于国家本身的腐化。那个原因是内在的，不是外加的。下面我们留意神对他子民的呼唤，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三章13节跟14节。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长老和首领就是指国家的领导人，神谴责这些成年的领袖，指出少年人的问题不是仅仅在少年人的身上，他们也是要负责的。神说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今天无神的国家和民族是最悲惨和绝望的，人因为离弃了神，以至于问题多多。神起来向人呼唤，劝告人悔改，然而神并不强迫人，神希望人自行的决定，选择正确的当行的路。今天我们的境况也是这样。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三章16节的经文。耶和华又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项，卖弄眼目，翘步随行，脚下叮当。这是多么生动的描述，写尽了妇女的丑态。其实外貌怎样并不要紧，最大的问题是发乎内心。彼得前书第三章1节到4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能够维系婚姻的，或者说是婚姻得以长久的，有三方面的要素。一是肉体的结合，这当然是重要的。第二是精神的沟通，有共同的兴趣话题，精神上的交流。第三就是心灵的合一，信奉同一位神，爱他并且侍奉他。妇女能够长久吸引她丈夫的，并不是靠肉体，因为年老色衰，美貌是不能够永远持久的。这正是彼得给我们的教导，妇女的衣饰美容并不是最重要的，她的谈吐温柔内在的美 才是宝贵而又具吸引力的。以赛亚描写他当代的女性是如此的丑陋，她们行走挺像，卖弄眼目，翘步随行，脚下叮当。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三章第十七节的经文。所以主必使西安的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这里所指的是一种疾病，就是性病。以赛亚的时代已经有了，今天的时代更是令人震惊。除了花柳病之外，还有许多奇怪的性病，最令人恐惧的就是艾滋病，是令人忧虑的。接着我们读十八节到二十四节的经文。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穿、法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涂代替美发，麻衣细腰代替华服，烙伤代替美容。妇女的衣着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晴雨表。如果妇女的衣着端庄得体，这也显示出那个地方人民的直素跟品格。在这一段的描述中，提到二十样妇女所装饰、所穿戴的东西。其实，妇女打扮自己，在衣饰上有自己的品味和风格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原则是必须端庄。神所指责以色列人的，并不在于他们的打扮，而是在乎他们内在的生命里面的态度。真正的装饰是内在的，不是外加的。试想一想，一个穿着华贵的妇女，外表好像很具吸引力，可是一开口就骂人，说污秽的言语，那又怎么样叫人喜悦呢？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三章二十五跟二十六节的经文。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这里说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以色列人终于被掳了，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留意神所给他们的警戒，以至于受到被掳的痛苦和耻辱。好，现在我们进到以赛亚书第四章。这一章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期间所盛行的事，和将来国度建立之前的景况。这同样是继续上面一章的预言的，因为以赛亚书第二章到第五章是一个完整的预言，让我们可以看见整卷以赛亚书的概要。因为在这里所记述的，包括了后来以赛亚要逐一讨论的基础。以赛亚书第四章是全以赛亚书最短的一章，只有六节的经文，但却是让我们同时看见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情况，以及将来在大灾难期间弥赛亚国度兴起之前的情形。这一章的结构也十分的简单，头一节 是描绘在末后的日子，就是大灾难期间所发生的事。其余的五节是他们在进入国度之前所必须有的准备。好，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因为战争的恐慌而带来这种的情况，事实上战争的确就是这样，将来在大灾难期间也存在着这种的情形。因为战争的缘故，国中的男丁减少，以至于七个女人要拉住一个男人恳求他的收留，他们甚至于不要这个男人的供养和保护，他们可以自食其力，可以独立的生活，但只求归在这个男子的名下，何等令人心酸的景况。其实在历史上我们也看见类似的景况出现，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男丁的数目因为阵亡而大大的减少，许多的妇女找不到他们的归宿，将来也必是如此。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二节的经文。到那日，耶和华发生了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到那日，这是指着耶和华的日子。这个句子在以赛亚书里面重复又重复的出现，其他的先知书以及新约圣经也用这个句子，特别是约珥书更告诉我们许多有关那日的资料。这日的开始也是由日落起计算的，正如希伯来人计算日子的方法一样，由日落起开始算，是从黑暗开始，然后才见到黎明的。同样也是先经历大灾难，然后才有千禧年的国度。好，今天我就不继续往下讲，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把以赛亚书第四章讲完，也接着讲第五章。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先把这两节圣经仔细的读过，特别关系到那日这一句话，这是以赛亚书里面反复出现的。明天我要特别讲到那日，那是什么日，在那日子里面要发生一些什么事，盼望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低头感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让我们看见几千年前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他们的政府社会的光景，也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人若不在你面前悔改，罪得赦免，结果是可怕的。等到你审判的大日来到，你的国度要建立的时候，人就没有办法逃脱他们自己的罪了。主啊，我们谢谢主耶稣，让我们有机会查考以赛亚书，求你恩待我们，圣灵引导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讲的人听的人都得到益处。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的声音。经文：以赛亚书28章23节。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我们如何分得出那是上帝的声音，而不是撒旦或者其他的声音呢？我们今天常常透过圣经、神的话语，听到上帝的声音。启示录3章20节，记录一段耶稣的话。这里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不是说上帝不会直接对你说话，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神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跟圣经相矛盾。上帝尝试告诉我们的事情比我们所听到的要多，他的声音常常被上千种要求我们关注的巨大声音所淹没。你想更清楚听到神的声音吗？请多花时间阅读神在圣经里面给你写的信，默想你所学到的东西，在祷告中倾听主的声音。上帝正在对你说。

最近收到一位圣经学院的学生来信，他希望能够重新再修一次课程。我想到哥罗西书的3:16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感动，愿意再一次来学习神的话语，你也可以再一次注册学习，相信神所赐的恩典和智慧必要借着圣经的课程，使你能够再一次明白基督道理的丰富。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18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有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哥林多后书1章8节9节，我们从前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亲爱的朋友，遭遇苦难常使我们重视生命，每一次从死里逃生之后，我们觉得这真是一个新的开始，该怎样去多侍奉神，多服侍人。遭遇苦难也使我们能够谅解同情别人的苦难。我们总是喜欢批评别人没有信心，逃避试炼，但是曾经苦难的人绝不会如此，他知道懂得别人所遭遇的苦难是什么。宣信说，苦难是催逼我们前进的必需品，正如在船上锅炉中的炉火是使船能够向前航行的必需品一样。

亲爱的朋友，无论我们遭遇到任何的环境苦难，主都不离开我们。查理·卫斯理的这首诗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最好朋友。

亲爱的朋友，听了这首《林有歌》，你有什么感想呢？大义里他的三个朋友被扔入火窑，约拿在大鱼的腹中三天三夜，以色列人在红海的边缘，拉撒路在坟墓里躺了三天，这些都是绝处逢生的故事。要知道，神常在人的苦难中行使神迹。《林有歌》的作者是查理·卫斯理，18世纪的初叶，英国教会失去了宗教改革时的热忱，当时的教会腐化，人心冷淡。卫斯理兄弟奋起，到处布道，但也饱受逼害和拦阻。关于这首《林有歌》，有三个传说。第一个传说是说，当卫斯理和约翰在爱尔兰布道时，曾被人追杀，他们逃到森林里，歹徒与他们擦肩而过，竟未发现他们。事后，卫斯理为了感谢主恩，写了这首诗。第二个传说是一个暴风雨天，卫斯理在屋里，有一只被老鹰追捕的小鸟飞入，他为小鸟疗伤后放它飞走。而第三个传说是1740年卫斯理从美国布道归来，途经大西洋，遇到暴风雨，船几乎沉没。这首诗乃是当时的情境及经历的写照。为这首诗歌谱曲的是管风琴家马修，他的曲和诗歌配合得天衣无缝。查理·卫斯理的其他著名圣诗有《新生王歌》、《基督今复活》等等。

关于这首《林柳歌》，还有一个感人的见证故事。在美国内战后，1881年的一个夏夜，有一群旅客在一艘游艇上赏月，大家歌唱一隅。有一位旅客唱《林柳歌》，唱完之后，有一个人前来问他：“你可曾从过军？”他告诉那人，他曾经当过北军。那人说：“我曾经是。”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激励我们在每一天的道路上能够靠主得胜。虽然我们身世孤单，愁苦多，但救主的慈音容我躲。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童工发给我们的见证。他去探访时，一对年迈的夫妇接待了他。先生今年80岁，因为癌症，他的眼睛已经失明，听力也几乎丧失。他告诉童工， BBN 的广播对他帮助很大，他也通过盲文来继续学习圣经。这对夫妇也非常乐意为 BBN 奉献。童工花时间与他们一起祷告。童工说，当看到他们的生活时，的确感受到了神是信实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您现在正面临什么样的征战呢？有一件不可能的事挡在你面前哦。其实神专门对付不可能的事，他曾经分开红海，使用一个牧羊小子打倒巨人，也使用一头驴子纠正偏差的先知。旧约圣经充满了这样的记载，大量的证据都显示神可以掌管任何情况。欢迎您再次收听向天牧师讲解的约书亚记。今天的信息是望着城墙倒塌。耶利哥城是个重兵防守的地方，这个对手看起来遥不可及，但是神已经宣告胜利了。在今天的节目中，向天牧师要教我们如何面对无法超越的强敌。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使用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让神运用他的方法。现在欢迎向天牧师来传讲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和您谈到的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几处的经文，我们来看耶利哥城是如何倒塌的，上帝如何带领约书亚和他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来打赢这场胜仗。好，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最后所谈到的一些信息内容。神对他说的话真的是不可思议哈。神说什么呢？神说，我要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要用一种最不寻常的方法来完成的，我要彻底去打败迦南人，我要使他们的城墙在你的面前眼前全部都倒下来，我所用的方法会让他们嘲笑，让他们鄙视，但是呢，他们将会全部都被杀个措手不及啊。听众朋友，你看，这个通常就是神做事的方法，这就是神做事的方法，他会出其不意的就打败敌人，虽然敌人期待一场好像你来我往这种征战打仗这种战争一样，但是迎接他们的不是征战，而是一股比他们或者是千百个他们更强大的势力。第六章，为了要让你知道这是个强劲的敌人，约书亚所面临的这个耶利哥城，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城门深锁，城墙是又高又厚，这是一个不可能打败的敌人。约书亚带领的不是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乃是带着一群游牧的民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做过砖块，现在正前往迦南地，要从浪子变成神的子民。他们不是专业的军队战士，一路上也没有打过几场仗，和约书亚同工的人甚至连军队都称不上。这200万的百姓只是单单的倚靠神白天供应他们食物，用云柱和火柱来引导他们。不过请你看第六章第二节，这边讲的就是神的应许。第六章第二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看，这是一个很棒的应许，对不对？耶和华神是说，这座城已经是你的了。神从应许开始，重点就是根本不必担心什么胜算，根本不必害怕。神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这一座城会是你的，你只要跟随我的指示。什么指示呢？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这边说，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要往前直上。你看，这就是城墙夷为平地的原因，你甚至连爬都不必爬，它就会倒下来。所以神说，好，我长话短说了，我们要去绕这个城墙去走，一天一次，然后呢再回到帐篷里面来。我不知道他们回去以后做了些什么，圣经也没有说他们必须要祷告啊。神已经把整座城都已经赐给他们了，他们回去以后呢，就等着隔天太阳再升起，然后呢再去把这个城再绕一次，吹号角，抬约柜，然后再回到他们自己的营里面去等待。第三天呢又去绕城，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这个城里面的耶利哥人，你一定开始嘲笑他们了。哎呀，大家来看啊，大家来看啊，啊，这些城墙已经阻挡敌人好几年了，哎呀，这些以色列人竟然以为说他们只要吹吹脚走走路，哎呀，就可以对我们怎么样了。听众朋友，当你用神的方法做事，很多人就会找机会来嘲笑你，他们看不出来跟随这种笨指示笨方法是有什么目的。毕竟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文化，每一个文化都自以为很聪明的，但是当下一个文化兴起的时候，这个文化就会被淘汰了，而我们却学不会这个道理，还自以为非常的聪明绝顶，站在时代的尖端。
如果你曾经买过电脑，你就知道了哈。买了三个月之后，别人就说：“哎呀，这台电脑已经旧型了，已经过时了，你需要再买这个，你需要买那个来升级啦。”对了，你还要再花双倍的价钱，而且可能很快又会变旧了。所以你看，耶利哥人看着这群以色列人的行为，他们一定是笑到肚子痛哈。可是后来呢，以色列人中间的气氛就开始振奋起来了。我也是，我不知道你觉得如何。因为我知道接下来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当他们在第七天绕了第二、第三圈以后，也一定有这种感觉。我们先来看十二节哈，第十二节，第二天，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了。六日都是这样行。最后到了第七天了，我们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你看，他还吩咐他们说，第十九节哈，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所以你看，这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东西哈。我们再看二十节，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脚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啊。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吹起号角，大声的呼喊。当他们这样做，城墙就倒塌了。约书亚并没有打耶利哥这场仗，他甚至连吹号角都没有吹，祭司吹着号角，他和其余的百姓只是一起呼喊，于是整座耶利哥城就被征服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身在其中，好，我们会听到这个石头轰隆轰隆滚下来的声音。他们唯一可能受的伤，可能就是被石头给砸到，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必打仗。耶利哥城里面的人一定是吓得两腿发软，这个以色列人趁乱就蜂拥而上，就把他们杀个精光，没有留下任何一个活口，因此就造成了迦南中心势力的分裂。这就是以色列人的重大胜利，因为这个区域已经被削弱了，迦南人的势力已经被分裂了，以色列人征服了这整个的地区，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耶利哥城城墙倒塌的真正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以色列人非常清楚明白神的计划，以色列人是非常清楚明白神的计划。六天，每天一次，第七天一共要有七次，吹响号角，大声的呼喊，然后城墙倒塌。所以你看，他们清楚明白神的计划。听众朋友，你必须要先了解神的计划，才能够准确的执行神他要你做的事情。你身旁的整个文化会告诉你，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报复敌人。可是你和神独处相处之后，却发现他的计划是要你饶恕敌人。饶恕是两个愤怒的人最不可能会做的事情，但这是神的计划。其他人呢，可能会劝你说，哎呀，别傻啦，现在不是你放弃领土的时候啊，现在不是饶恕的时候，现在是要报复的时候。然而怎么样，以色列百姓却是清楚明白神的计划。第二个原因，我们看耶利哥城墙倒塌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以色列人完全配合神的策略。以色列人是完全配合神的策略，没有人提出另外一套策略来，或者是企图想要做别的事情。神的策略很简单的，很清楚的，他们也顺服了，就照着去做了。还有第三个原因，就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请你翻到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节。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请你看三十节，这就是策略成功的第三个原因。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所以你看到没有？第三个原因，以色列人他们拥有单纯的信心，
他们单纯的相信这就是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神让他们的名列在信心的荣誉榜。他们相信神，我想约书亚真的相信城墙会倒下来，他一点也不惊讶。从那三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知道在这个策略开始以前，约书亚已经克服了所有的挣扎和怀疑。

听众朋友，你的耶利哥是什么呢？你的耶利哥是什么？我可以想象你可能有二三十个不同的耶利哥，也可能有上百。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对自己耶利哥的反应和他们差不多的。哎呀，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太困难了，我根本就没有胜算，我根本就没有把握啊。如果我按照牧师的建议去做，一定看起来好像很笨啊，很蠢啊，很傻。所以现在向天牧师，我要给你三个原则哈，三个原则来帮助你遵行神的方法。如果你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我现在就要请你用心来听。以前我没有听过这种的信息，就曾经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哈。后来这些信息让我避免了更严重的征战还有冲突，因为这些原则是非常管用的。这三个原则哈，第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面对的征战是很困难的，原因不在于规模或者是环境，而是它感觉起来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再重复一次哈，我再说一次，如果你面对的这个征战是很困难，什么是原因呢？原因其实不在于胜算，不在于什么规模、环境、什么细节，乃是你觉得它很困难，是因为它感觉起来就不可能去成功，所以它很困难。其实我并不是排斥什么胜算哈，你也不应该忽略，不过这个时候别人会给你另外一种建议，他们会鼓吹你啊，怀疑哈，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哎呀，这种不可能的事情你要听我们的啦哈。所以今天我恳求你，听众朋友，我恳求你，你要听神的声音，要听神对你说话。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剩下的就得要靠你自己去聆听神的声音了。所以如果你面对的征战很困难，原因不在于规模或者环境，而是它感觉起来好像不可能成功。第二个原则就是，如果你很难遵行这个计划，原因不在于它复杂或者它模糊，而是它看起来很奇怪。所以我建议你要用祷告、用等候、用相信来打这个胜仗，用祷告、用等候、用相信，不为自己去赢得什么名称、什么名声。这的确是很奇怪的，别人可能没有办法了解的，不过你也不会得到太大的帮助，因为很多人会给你一大堆的意见，说哎呀，这个对他们很有用啊，这对他们的朋友很有用啊，他们想要把你拉回来，不要你去遵行这个怪怪的计划，他们想要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利，你懂吗？如果一个人心里面认定说我没有办法赢过敌人，现在是神来征战得胜的时候，他就常常会被别人会当作傻瓜的。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我们再想想第三个原则，如果你盼望的胜利实现了，原因不在于势力或者是聪明，而是征战的胜败全部都在乎神。如果你盼望的胜利实现了，那个原因不在于势力或者是聪明，而是在于这个征战的胜败全部都在乎神。而且我要提醒你一点，当这场征战用神的方法得胜以后，虽然不是你在征战，但是你却是得到大家的称赞。所以我举个例子哈，第六章最后一节，虽然我们常常看这段经文，但却很少注意到这一节，请你看27节，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你看，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是谁赢了这场战争呢？是神，对不对？是谁让城墙倒塌呢？也是神嘛。那约书亚呢？他只是绕着城去走路，大声呼喊而已嘛。他只做了那些事情，你看城墙就倒塌了。但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约书亚的名声却传扬遍地。啊，大家都说，哇，那个约书亚，没有人比得上他，他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将军。为什么呢？他只不过是得到了指示，心里面决定说我要放下我自己所有的掌控，我自己的调派，我安排我的战略策略，所有的念头，我不要再逞英雄了，我要绕着城墙去走，就算耶利哥人把我当成傻瓜也没有关系，我要在第七天绕着城走七次以后，我就要开始大声的呼喊，然后我就要看着这个坚固的城墙就倒塌了。听众朋友，你有想过哈，为什么约书亚的名声会传扬遍地呢？因为人们就是这样的，对于一个单单说出神指示的人，他们会让他大大的出名。我们遵行神的方法，神却没有出名，
所以现在我才明白，当征战胜利，没有人可以得到荣耀，也没有人应该得到荣耀，荣耀是属神的。神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而神的仆人却得到了名声。你想过这一点吗？有一本非常棒的书，它的书名就叫做不依靠势力来领导，不依靠势力来领导。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它作者谈的就是这件事情，不要依靠势力来领导。我们很强壮，但我们老是想要变得更强壮。我们很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我们老是想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很容易就看外貌，老是对这个人那个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向天牧师，我要恳求你，我们要对神留下深刻的印象。神国度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建立起来的，也不是一群人建立起来的，而是因着神的荣耀才建立起来的。我们没有一个领袖能够详细的解释神的国度、神的复兴到底怎么降临的，这个听起来令人敬畏，不是吗？神的作为本来就应该令人敬畏的，假如我们可以解释，那我们就自己做了嘛。我们只不过置身在一连串伟大的事件里面，亲眼去目睹、去看神的计划，因着他的荣耀，按着他的时间来成就。所以听众朋友，不要再把荣耀归给人了，要把荣耀归给神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写信和我分享他的生命经历，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血肉之躯的，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经历，让我们领悟到自己的丑陋、卑鄙、堕落、失败、无力，都是我们的败坏。但神却使用我们这样的人，用不寻常的方法来完成不寻常、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呢？为要把我们的信心从平行变成垂直，也就是要把我们的信心从人的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神很喜欢我们对他承认说，上帝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没有办法来解释，我只知道征战的胜败全部都在乎神。我不会靠自己任意妄为，因为这样会把事情完全给搞砸了。听众朋友，你知道当神用不寻常的方法完成了不可能的事情，结果怎么样吗？当我们的信心从人的身上转移到天上的神的身上，结果怎么样吗？神就成为我们的一切。当神成为我们的一切，下一次我们要走的下一步，面对下一个挑战就比较容易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学会了安息在他的里面。现在我要请听众朋友一起低头，我要你闭上眼睛，安静几分钟的时间。听众朋友，你看到眼前的征战了吗？你看到那个挑战了吗？不管你叫他什么，对手、敌人、挣扎、威胁、恐惧，你都不能够凭着你自己的血气来征战，因为这是神的征战。你只有一个甩石机、一颗石头，除非你命中要害，否则那个巨人哥利亚他不会倒下去的，城墙也不会夷为平地的。也许你现在想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跟一个人谈一谈，我可以了解的。你可以找你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或者是辅导同工，或者是一些有训练的弟兄姊妹，他们会尊重你、关心你，用爱心、同理心来了解你的问题，他们也会为你祷告。如果你想要相信耶稣基督，这就是神让你听到这个节目的原因了。听众朋友，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了。也许你已经认识主了，但是你需要有人陪伴你、扶持你，让你知道当你正绕着城墙走的时候，你并不孤单的。亲爱的朋友，今天就去教会，就到耶稣面前来，好吗？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我们需要听的信息，特别像我们这种喜欢竞争、比较、自认为有能力、很强壮、头脑又固执的人，今天你用了不同的方法来提醒我们，你乐意去掌管不可能的环境，使用不可能的人来改变事情。父神啊，求你今天就开始预备我们，使我们征战得胜，
也求你赐给我们勇气，遵行你的计划来征战，而不是凭着血气的。不管结果如何，不管时间多久，我们都把结果交托仰望给你，单单凭着你的旨意来行，我们凭着信心来倚靠你。如此祷告，我们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这两次的节目，我们信息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完全结束。盼望在这些神的话语当中能够给你真正的帮助，我们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倚靠神的大能来征战，不论遇到的困难险阻或者是各样的危险有多大，让我们学习倚靠神的大能。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我的名字很简单，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

真是奇妙的信心见证。当我们面对巨大的征战，让我们记住今天的真理。第一，如果你面对的征战很困难，原因不在规模或环境，而是它感觉起来不可能成功。第二，如果你很难遵行这个计划，原因不在它复杂或模糊，而是它看起来很奇怪。第三，如果您盼望的胜利实现了，原因不在势力或聪明，而是征战胜败全在乎神。盼望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您蛮有收获。那么也是一样，请您来一封信跟我们谈一谈您自己是如何的去面对前面的征战，好让我们一起在这样子的真理当中实践出来。那么当然了，也请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下一次的一个新的主题。就在这边祝福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了，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诗篇二十九篇第十一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愿下面这首歌曲可以帮助我们每天都靠近神一步。

0: 神的儿女要有信心的眼，
1: 神的儿女要有顺服的脚，
2: 走天路要有祭坛和帐篷，
1: 才能走到天家。
3: 祭坛是带着我们的心向着神，
1: 帐篷是以我们的脚离开世界。
3: 跟随神的人不能没有祭坛，
4: 回天家的人不能不住帐篷。
5: 走啊，神的儿女们，我们

听众朋友，平安。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在世界上来报佳音。他们报的佳音是什么呢？他说，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平安要归给世上神所喜悦的人。信耶稣的益处是什么？信耶稣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心里面有平安。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让你们心里面有平安。什么叫心里面有平安？他再加一句，他说呢，你们可以放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心可以安稳，平静安稳。这个就是信耶稣的结果，也就是信耶稣的益处。平安是耶稣自己的特质，所以圣经说他的名字就是平安的君王。神是爱，你信耶稣的益处的结果就是有爱。耶稣他是和平的君王，你接待耶稣到你的心里面去，你心里就有平安。所以保罗说，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心里面有基督的平安做主的人。平安在你的心里面，不管任何的境况都不会被影响。所以耶稣说，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接待耶稣，相信耶稣有平安，这是神给我们信耶稣之后的结果的益处，这是我们的益处。好处是用完就没有的，益处是神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这个益处没有，如果没有按照神的话，领受神的话，持守自己在神的这个道路里面的话，我们会吃亏的，益处会变成我们的吃亏。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这样说，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从神领受到益处，相信耶稣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怀意念如果没有持守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的话，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成我们生命的主的话，那这个益处，神给我们的益处，这个平安，这个可以叫我们享受的平安，是会被摇动，而且可能会漏失的。当我们心里面的平安被干扰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耶稣越离越远。所以我要跟您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信主耶稣有益处，有永恒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我们要持守神给我们的益处，免得我们吃亏。如何能够持守益处呢？如何能够持守神要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的平安呢？保罗这样讲，他说他常存一个清洁无亏的良心。一个良心是有功用的，什么功用？良心是让你分别善恶，让你择善去恶。当你选错了，当你的方向搞错了，如果你选择了作恶而不选择走善道的话，你的良心就会不安。但是我们的良心，圣经上说，有时候会像弱冠了，就是好像麻痹了，被整个四周围的这种邪恶还有大家的一些世俗的标准把我们污染了，以至于我们的良心就产生一种麻痹作用。一次说谎你可能很敏感，耶稣在你里面做主的时候，那么你说的谎，耶稣可能会让你起那种不安，也就是圣灵的那种叹息。两次三次如果你执意不改的话，你的良心 就把他睡着了。睡着之后呢，让你不觉得不舒服，可是事实上是麻痹了，而不是你没有不舒服。就像你用安眠药或者是用麻醉药一样，你还在痛，可是呢把你麻醉了，你以为你不痛了。所以如何持守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平安，那不能夺去的可以超越苦难的平安，那就是要持守一个清洁无亏的良心，让神凭着我们的信心来洁净我们的良心，一个没有短缺没有亏欠的良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成为好像弱冠的麻痹的良心，以至于我们就失去了神要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如何可以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持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把握住神给我们这种生命的益处呢？我们要有祷告，要有交托的这种生活。保罗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发现你的平安常常被干扰的话，那你可能要回顾一下，你到底在多久以前曾经对神吐露过你心里面的想法或者是你的需要。有时候我们跟神隔离太远了，有时候我们跟神没有交通太久了，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的平安有时候会慢慢的被窃取掉，有时候慢慢就漏掉了，像一个破洞一样。所以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让你跟神之间的这个管道是畅通的。祷告没有一定的形式，跟神说话也没有要特定的一个地点。我们这个时候是神恩待我们恩典的时代，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所以我说过，平安是我们的信神的益处，因为有了耶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没有害怕到他面前来跟他求帮助，跟他倾诉我们心里的需要。保罗会讲一无挂虑，表示我们很容易会有挂虑，挂虑会干扰我们的平安。唯一解决挂虑的办法就是不厌其烦的。我讲的不厌其烦不是只有你，事实上神他也不厌其烦，让我们到他面前来，把我们所有的感受，把我们的心意全部来跟他陈明，不住的祷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跟神有一个很畅通的管道，跟他吐露，跟他发泄。我常常这样鼓励弟兄姐妹，我说有时候我们跟神使孩子气没有关系，跟人去发泄，跟人去抱怨，跟人去倾诉你自己的忧虑，会产生很多后遗症。可是你就尽管放心，在神面前做个小孩子，把你的小孩子气放在他身上，他不在意的。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子你就可以持守你的心怀意念，让你有平安。另外一个持守你的平安的很重要的一个关口，你要把握住，你要看守住的，就是你的心思。你在想什么，你怎么想，这个心思也是一个战场，也是魔鬼最喜欢来跟你征战攻击你的一个战场，一个领域。我们知道耶稣给我们平安，可是魔鬼来要偷去我们的平安。所以保罗也这样子告诉腓立比的人，他说呢，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思念，一定要是真实的， 是可敬的，是公义的，是清洁的，是可爱的，是有美名的。这些我们要思念，我们的思念一定要是清洁的，而且是真实的思念。当你想到消极的，或是满是一些猜疑的时候，然后你就要小心，你的平安可能要被摇动了，可能要被震动了。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你要有一个祷告不住祷告的跟神的关系，你要有一个很清醒、很清晰、很清洁的这种心思。当你要想到消极的时候，你想到不好的时候，你要赶快警醒，知道说我不能想这些。不能想哪些呢？你再听一次真实的。如果你不确定那个话是真的，你是从传言听来的，你不要去想它。可敬的，那个话让你听起来让你产生很多怀疑，或者是让你产生不敬虔的心意，让你产生很消极的想法的时候，失望的想法、灰心的想法的时候，你不要去想它。那个话听起来如果有一些不清洁、不公义、不光明，谈一些私人的隐私的话，我想我们也不要去想。有没有可爱呢？有没有美名呢？是不是属于德性的呢？你要好好的保守你自己这个思念的关口，免得你失去了平安。我们人的头、脑筋跟心是通的，你脑筋怎么想，你的心就怎么跟着脑筋跑。你的心如果你的脑筋如果想的是真实的、美名的、可敬的，你的心里面就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美，享受那从脑筋送过来的信息。如果你想的都是一些不好的，都是人家的缺点，都是一些消极的，都是灰心的，那么你的心里马上接受一些很沮丧的信息，然后整个情绪，你的平安就会打折扣，你的频率就被干扰了。最后，你要持守一个在你里面有基督做主的平安的话，你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把全部的意志全部的献上在神的面前，就好像祭司一样，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然后一切让神做主。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靠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 BBN。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有一位非常杰出的陆军元帅，他就是蒙哥马利将军。蒙哥马利将军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在生活言行当中常常应用属灵的原则，因此属下的军兵都很敬重他。当盟军在北非的战事节节失利的时候，蒙哥马利临危受命，担任北非战场的指挥官。他知道北非战事失利的原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命令不能够贯彻，因此他明确地表示，他所下达的命令都要彻底执行。他对属下说，命令不再是用来讨论的，乃是要付诸行动。以前的命令总是被属下质询反驳，我决定现在立刻改变情势，为了征战得胜的缘故，命令既出必定执行。

蒙哥马利将军的果断行动改变了盟军的颓势，盟军后来能够顺利地进攻西西里，登陆意大利，可以说都是他谨慎布局的功劳。以军事家的角度来看，他对于贯彻命令的要求是非常明智的，因为军队的整体行动全靠顺服最高统帅的正确决断。同样的道理，基督徒是耶和华的军队，对于最高统帅的指挥也应该顺服。可是基督徒在顺服的基本要求上贯彻了多少神的命令呢？在十条诫命中的第一条，神就已经明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不仅表明了独一真神的最高权威，同时也表明了顺服真神的必要性。因为顺服不仅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有的态度，同时也是基督徒蒙神赐福的重要关键。亚伯拉罕信靠神又顺服神，神就将蒙福的应许赏赐给他，并且抬举他，看他好像是自己的朋友。因此亚伯拉罕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也不会忘记用行动来表明自己跟其他拜偶像的人不一样。他的具体行动就是为神筑坛献祭。可是从圣经上有关以色列国的史实记载，我们就不难发现，人的罪性常常造成心智的混淆。我们情愿选择一些虚假的偶像，也不肯听从神的诫命，不愿遵从他是赐福给人的独一真神。就在神以最奇妙伟大的作为保守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以后，以色列人立刻离弃了独一真神。当摩西抱着神亲自颁布的诫命下山来的时候，以色列群众已经铸造了金牛犊，并且围绕在金牛犊四周狂欢取乐。这样的百姓怎么配领受神赐福的诫命呢？摩西一怒之下把法版摔碎了。可是神还是因为他自己的慈悲跟怜悯，再次制造了法版，指示以色列人当行的蒙福之路。有人说，一次的错误可以原谅，两次相同的错误可以忍耐，三次再犯就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这是我们人的宽容尺度，然而神却有难以测度的忍耐跟包容。我们看列王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以色列王朝后来的分裂跟被灭，都是因为许多国王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离弃真神，转而叩拜淫邪的偶像。在耶和华神面前，不是累积祝福，乃是积蓄神的愤怒。你看所罗门王定义寻求神的时候，神垂听他的祷告，将他所求的智慧赏赐给他以外，还将各样物质的丰盛都赏赐给他，成为列国羡慕的对象。可是所罗门晚年容让外邦女子影响他对真神的认定，在耶和华神以外，竟然他也拜起偶像来了。这个恶行的结果导致了以色列国的分裂。在列王记下第十八章记录了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情形，他登基以后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第四节说，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这个铜蛇是什么来历呢？我们读民数记21章4到9节就不难明白，以色列人在自己的罪孽当中蒙受神的拯救，脱离火蛇的毒害。摩西遵照神的吩咐做了铜蛇挂在杆子上，叫被蛇咬的人只要仰望铜蛇就得痊愈。可是后来以色列人竟然把那条摩西打造的铜蛇当作神来拜，完全忘记了借着那条铜蛇救他们脱离苦难的是耶和华神。那条铜蛇不过是预表了主耶稣要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死，
而且要从死里复活，胜过撒旦一切的邪恶势力。西西家以相当的魄力把一切偶像全毁了，这就表示他遵照神的诫命，承认除了耶和华以外他没有别的神。结果神赐福给他，使他大为兴旺。列王记下第十八章第五节到第七节的上段说，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

戏剧家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了个人、团体或国家蒙福的道路，就在于谨守遵行耶和华的诫命。按理说，归属在神名下的人当然应该遵循神的话语，可是有些信徒没有把神放在生活的首位上，以致在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就停留在旷野，迟迟没有发展。或许我们还会责怪神没有将我们可以得到的祝福赏赐给我们。然而若是我们诚实地检查自己心里的景况，可能就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早就建造了其他的丘坛，以别的东西取代了神至圣崇高的地位。以色列人因为背弃了神赐给他们的律例诫命，就在所行的事上尝到了偏行己路的苦果。同样的道理，人在抉择的时候有绝对的自由，可是一旦做了抉择，就要为必然的后果负责任。我们在丘坛上敬拜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狂妄自大吗？是世界的虚浮名利吗？还是某些人的学术思想呢？让我们切记巴别塔事件的教训，还有以色列人在历史过程当中所受的各种痛苦。不是神不愿意赐福给他们，乃是因为他们离弃了与他们立约的神。在耶利米书第二章九到十三节，主耶和华将选民的罪孽陈述出来，他心情沉痛地说，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目标太多的世界上，只有遵循神的诫命，行走他的道路的人才能够分辨，在那么多的目标当中，哪一个是神所祝福的，哪一个是虚假无益的。不认识神的人在盲目的寻求当中，将所有的偶像都拿来求告一番，唯恐遗漏了任何可得的祝福。然而不管偶像是用木刻的还是金银打造的，不过是匠人的手艺罢了，连他自己的命运他都不能够掌握，哪里能够赐福给人呢？毕竟除了耶稣基督的圣名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诗人在诗篇119篇第一节第二节明确地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人借着176节经文说明遵行神话语的重要性，

0: 没有别的神。最后我们就用诗篇第119篇33节到40节的经文向神献上祷告吧。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守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中生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美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这一年都在学习罗马书，在上一次的学习里面，我们发现了保罗关于痛苦的呐喊。在罗马书的7章24节中，他呐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然后也给出了一个奇妙的答案。在你也能够看到圣经中获得这个完全的答案之前，有关键的两个步骤需要做，也就是承认和接纳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保罗很苦痛，无论他如何的努力，如何的挣扎，他都无法摆脱这种苦楚，内心里他就是一个如此痛苦的人。第二件事是他需要别人为他做他自己做不到的事，他需要帮助，他需要拯救。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罗马书的7章25节答案，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是的，因着神的恩典，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他就是我们的主。只有当神掌管我们的生命时，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神为我们战胜罪所预备的恩典。这也是我们在每日过得胜日子的实际动力。我们需要承认耶稣基督，这就是答案。唯有因信他而得的义，才能为神所悦纳。在我们得救之后，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可能比一个非信徒更为正直。如果我们这么尝试着去做，我们就会像保罗那样陷入到挣扎痛苦之中，去做所不愿意做的，而不是去做愿意做的事。如果我们仅仅靠意志力和努力去为神而活，我们的罪性就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所以今天的学习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时时刻刻被提醒，只有当我降服于主耶稣基督，并且是依靠他，得胜才会到来，并且这得胜的日子才会持续不断地坚持下去。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也牢记第7章的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0-21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重重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澳大利亚的斯图尔特先生 Les Stewart 拥有最长的打字马拉松的世界纪录。在1982年，他开始用英文字母打出从1到100万之间的每一个数字。16年以后，用了将近20000张的纸，他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像很多人一样，斯图尔特是一个全神贯注在所做的事上的人。在他的情况下，那就是花时间去打字。基督教的牧师托泽 A.W. Tozer 曾经这么说基督徒，我们的呼召是要永远定睛在上帝身上。那奥秘又庄严三位一体的神是我们的，并且我们也是属他的。若要体验神的良善、圣洁和真理，即使永恒的时间也不够长。将来在天堂里，我们会日夜不休地欢喜地敬拜神。我们既然宣称要去那个地方，为什么不能现在在地球上就开始学习将来在天堂里的敬拜呢？在您计划一天的时间表的时候，只要全神贯注于神，你就能爱惜

每天早上5:57，我们都会播放 BBN 的主题曲《荣耀归于真神》。其中的原因，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资源，然后选择关于圣经广播网，就可以了解圣经广播网的历史。我们的网页是 www.bbnradio.org。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今天开始，幸福满家园为您推出夫妻沟通的艺术这个专辑节目。许多听众在来信中经常提到，他们的夫妻生活有很多矛盾冲突。很多婚姻的辅导专家常常给我们指出，夫妻之间之所以有矛盾有冲突，当然有很多的因素造成，关系越亲密伤害也就越多。但是婚姻专家也给我们一些很宝贵的意见，那就是如果夫妻之间有良性正面的沟通方式，事实上很多的问题都能够一起来面对，一起来解决的。问题是很多夫妻不晓得如何来建立一种良性的有效的沟通方式，来面对婚姻家庭生活中种种的难处和问题。因此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凌云呢为你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苏文龙牧师，来节目中和听众朋友分享夫妻沟通的艺术这个话题。苏文龙牧师他是谁呢？苏牧师有很多年牧会的经验，他也是神学院里头的资深的神学教授，是美国正道神学院的副院长，他也是一位多产作家。苏牧师对凌云和凌云的整个家庭来说更是我们的恩人。当我们在美国曾经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我们的生活经历了很大的艰难，那段时期可以说是我们生命中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但是在那段很艰难、很困苦、很伤痛的时期里头，苏牧师他一直的陪伴我们，一直的关心，一直的帮助我们。所以苏牧师对于凌云个人来说，他是我们的恩师，更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啊！我们整个家庭都非常的感激他。那么这一次有机会请他在节目中来和我们分享这个夫妻沟通的艺术呢，相信他的分享一定会带给我们听众朋友极大的帮助。苏牧师你好。
2: 凌云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那么关于这个本来神造男造女啊，就希望这个男女亚当夏娃以及以后的夫妻们都能够过着一种很幸福和谐的婚姻生活啊。但是事实上很多夫妻一起生活的时候，婚前如胶如漆甜甜蜜蜜，结婚之后就有很多的摩擦矛盾，你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落差呢？
2: 我觉得每个人要结婚的时候都是希望，而且也认为他们的家庭一定是一个永远美满幸福的家庭，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那这个原因呢，我看过许许多多的家庭我也为许多的家庭证过婚哈。那我发现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在那里，比如说当初他们在交往的时候呢，因为个性不一样，他觉得诶他很欣赏他，非常近，而他自己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所以呢觉得一静一动这样子配合非常的好哈、我讲你听哈、那这样子因为个性不一样，所以就觉得说对方倒是蛮好的。诶可是结了婚以后呢，就发现说我这个个性不一样造成他很多的不方便哈。那就造成一些冲突产生了，这个其实很多时候都跟原生的家庭有关。
0: 原生的家庭对我们的个性的形成也有密切的关系。
2: 所谓原生的家庭就是说他从小成长的背景了。那所以呢很多的男女青年他们没有去了解对方成长的背景是怎么样，所以呢结了婚以后才发现说诶 为什么他常常做事情太仔细了，完美主义啊，
3: 是是
2: 啊，或者是你会发现对方怎么那么鲁莽，那么随便，粗心大意，
3: 是是
2: 啊，那其实都跟他原来出生的家庭有关系的，
3: 对对，
2: 并不是他故意要这样做。所以如果能够对对方的出生的背景、家庭多有一些了解，会对他有帮助。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非常提倡要有婚前的辅导，因为婚前辅导就能够帮助你去了解到底对方成长的环境是怎么样，以至于你知道婚后要怎么注意。
3: 对，了解对方的背景，就会进一步的了解，哦，原来他有这样的价值观哈，这样的一种处事待人的一种的态度，是因为受到这个家庭、父母啊等等的影响哈。
2: 是是。那另外呢，在家事方面，有的男性呢，他是很喜欢帮忙做家事的，可是也有一些男性呢，他们是不愿意做家事的，
3: 认为那都是太太、妻子应该做的事。
2: 对对对对对。曾经有一个先生呢，上班回来，看见太太很忙很忙，在准备晚餐啊，然后两个孩子又拉着裙子在那里吵啊，哦，他就很感慨的说：“哎呀，如果你再有多两只手就好了。”那这个太太就冷冷地说：“这两只手就长在你的身上。
3: ”是是是，妻子希望丈夫能够帮她，但是丈夫从小到大家里都是母亲在做事啊，父亲是不做事的。
2: 嗯，
3: 那么他认为结婚以后也是应该这样坐享其成。
2: 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有一句话说：“相爱容易，相处难。
3: ”
2: 因为举行婚礼是一个小时的事情，
3: 对对 对，
2: 但是婚姻却是一辈子的事情，
3: 对 对，
2: 所以这一点呢，如果认清楚了，就知道说这个不是跑100米的，这个是马拉松的，是长久的，所以必须要学习怎么样子能够相处的更好。在婚姻上，倒也不是说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当然那些也会有。但是常常是在生活细节上不够仔细，或者是容易疏忽，就造成这样子的问题。
3: 对对对对，很多小事情不留意的话，就会出现大问题了。除了从对方的原生家庭对对方有更多的了解之外，我想也能够透过对方跟他家人的这种互动的关系，来了解这个人的性格以及他处事待人的那种的方式等等哈。
2: 对，
3: 我想这对将来的婚姻生活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2: 对对对，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婚前辅导的问卷里头也会问说，平常你跟家人的亲密互动的方式是什么？那从这里头可以来知道说，哦，也许他们家里的人从来不互相拥抱，或者是很少谈话的，怪不得他也许结婚以前未来要应付女朋友，他就需要讲一些话，可是结了婚以后呢，哎，就回到他原来的原生家庭的时代了，他就很少会有亲密的动作啊，会说一些比较好听一点的话。有一些女孩子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会变了？
3: 对对，
2: 其实他不是变了，他只是回到原来的样子而已
3: 啊。
2: 所以这一点呢，如果在婚前多有一些了解，那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这个争吵。
3: 对对对，婚前我睁大眼睛哈，
2: 哦，
3: 看看啊，这个人你能不能完全的接受他哈，能够不能够彼此的适应哈，这很重要。
2: 是啊，
3: 是是。那么关于夫妻之间会有很多的摩擦矛盾，除了原生家庭的一些的因素之外，我想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一些因素吧哈。
2: 是啊，
3: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的时间也快到了，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呢，就请苏牧师继续的来和我们谈谈造成夫妻之间一些的矛盾的冲突的其他因素，以及我们有这些问题产生的时候，夫妻应该如何透过良性的沟通来化解一切的危机，一切的问题哈。
2: 好好，我很愿意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3: 好，谢谢苏牧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和诗歌时，如果有什么得着或问题，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的回应。你可以点击网页上的联络，或者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播放高品质的圣经教导来见证复活的救主。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历代至上第十三章，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河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到了基顿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神，说，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历代至上第十四章，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石匠、木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在耶路撒冷所生的众子是沙姆雅、朔巴、拿丹、所罗门、义侠、以利舒雅、以法列、挪迦、尼斐、亚非雅、以利沙玛、比利亚大、以利法列。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受告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出去迎敌，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非利士人来到巴利皮拉辛，大卫在那里杀败他们。大卫说，神借我的手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皮拉辛。非利士人将神像撇在那里，大卫吩咐人用火焚烧了。非利士人又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又求问神，神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出战， 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就遵着神所吩咐的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从基遍直到基色。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历代至上第十五章。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大卫召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歌辖子孙中有族长乌列和他的弟兄120人，米拉利子孙中有族长亚帅亚和他的弟兄220人，格顺子孙中有族长约尔和他的弟兄130人，以利撒凡子孙中有族长示玛雅和他的弟兄200人，希伯伦子孙中有族长以列和他的弟兄80人，乌薛子孙中有族长亚米拿达和他的弟兄112人。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列、亚帅亚、约尔、示玛雅、以列、亚米拿达招来，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利未子孙就用杠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钹作乐，欢欢喜喜地大声歌颂。于是利未人派约尔的儿子希曼和他弟兄中比利加的儿子亚撒，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孙里古沙雅的儿子以探，其次还有他们的弟兄撒加利亚、便、亚薛、士米拉莫、耶歇、乌尼、以利亚、比拿雅、马西雅、马他提雅、以利斐利户、弥克尼雅，并守门的俄别以东和耶利。这样派歌唱的希曼、亚撒、以探敲铜钹，大发响声，派撒加利亚、亚薛、士米拉莫、耶歇、乌尼、以利亚、马西雅、比拿雅鼓瑟，调用女音。又派马他提雅、以利斐利户、弥克尼雅、俄别以东、耶利、亚撒西雅领手弹琴，调用第八。利未人的族长基拿尼雅是歌唱人的首领，又教训人歌唱，因为他精通此事。比利加、以利加拿是约柜前守门的。祭司示巴尼、约沙法、拿坦叶、亚马赛、撒加利亚、比拿雅、以利以谢在神的约柜前吹号。俄别以东和耶西亚也是约柜前守门的。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俄别以东的家，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神赐恩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7只公牛、7只公羊。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雅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钹、 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历代至上第十六章。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首的是亚撒，其次是撒加利亚、亚薛、士米拉莫、耶歇、马他提亚、以利亚、比拿雅、俄别以东、耶利鼓瑟弹琴，唯有亚撒敲钹大发响声。祭司比拿雅和亚哈西常在神的约柜前吹号。那日大卫初次借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呐，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语。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

0: 到那国，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世界也坚定不得动摇。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要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众民都说：阿们，并且赞美耶和华。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进一日的职分。又派俄别以东和他的弟兄68人，与耶杜顿的儿子俄别以东并何撒做守门的。且派祭司撒都和他弟兄众祭司，在基遍的丘坛耶和华的帐幕前燔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与他们一同被派的有希曼、耶杜顿和其余备选名字录在册上的。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希曼、耶杜顿同着他们吹号、敲钹，大发响声，并用别的乐器随着歌颂神。耶杜顿的子孙做守门的。于是众民各归各家，大卫也回去为家眷祝福。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路加福音七章七节，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你曾经为神给你的话感谢他吗？阿爸天父，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求你指教我如何把每日读经祷告列为我生活的第一优先。主，我的心渴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诗篇22篇28节到24篇第6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22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以色列是属神的国度，当然以色列不全等于神国，就如同教会不全等于神国，但是神权柄在那里彰显比较丰富，而且他被肯定的地方哈。但是不是只是只有以色列，这里讲他是管理万国的，中国、日本、美国、希腊、罗马、小部落，认识神不认识神，主前一千年，主后一万年，通通每个地方神都在管理，自然界、人文界、政党神都在管理，神有他的美意，管理之下人很多是并不顺服他的，但是神仍然在管理。29节，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好，各位，我们还是说这种诗篇里面的这些句子啊，有多少是文学上的一种，我不想说夸大，但也一般就是夸大 hyperbole， 就是比较就是夸大的，不是说他错了哈，还是我们可以照字面来推到很多的神学意义哈。旧约的时候没有复活的盼望，因为旧约的时候他能讲人做的最好的就是活着的时候敬拜上帝，然后吃喝玩乐快乐，敬拜上帝，但是呢他还是会下到尘土，他不能存活自己的性命，就是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意思就是指必死的人嘛，也就是指每一个人嘛。但他用这么长的话来讲，他就说凡人都会，凡是人都要敬拜耶和华，或者凡是人都要敬拜耶和华，即便他们会死亡。但他这里讲的相当的多，他是特别讲到是我们会下到尘土，我们不能存活自己的性命，我们也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就这句话呢有点突兀，除非他要显出人能够过的生活，就像我上次讲到的，而有人觉得以色列的信仰就是即使信仰纯正的亚伯拉罕啊、大卫，也就是我们最好就这一生敬拜上帝，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已经说过我不能同意这个，我反对这个，我认为旧约新约的人都有复活的盼望，都知道永生，都知他们非常清楚知道，旧约也没有任何一个新派学者敢否定这个，起码相信神是永远的。如果神是永远，神又是爱，你说神就一代一代爱，爱完了他们就被丢掉了，不被纪念了，这不合理。这里只是在讲到说每个人都应该敬拜赞美上帝，每一个人趁着他在他活着的时候敬拜赞美上帝，不要等到死了，不是说死了以后就没有，而是说死了以后能够好好的生活，是因为活着的时候好好的敬拜。这里讲丰肥的人吃喝而敬拜，这我也不知道是他的意，就是他要表强烈要表达的应该就是说神赐福的人应该在吃喝快乐中敬拜上帝，应该如此，但他说是必定如此，必定跟应该差太多了，就是他这里说是必定，那我们也许在这些事上不要太讲究了，是讲将来神的儿女会有的现象，还是这里只是在讲到说神在掌管遍地，有一天遍地的人都甚至不管信不信，都要在这种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以色列或者是教会统管他们之下，他们要敬拜上帝。好，我不太同意这个讲法，但是有些人是这样讲哈。我愿意这样讲，就是神的恩惠和慈爱会叫历世历代属神的儿女都能够吃喝而敬拜。我们是会死亡，我们是会下到尘土，但是我们活着的时候要敬拜他，好叫我们以后有更美好的敬拜。30节，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这个他哈，如果我们就从29节来看的话，都要在他面前下拜，那30节的他应该就是29节的他，就是一定有后裔侍奉他。可是这个他是不是也指着敬拜上帝的人呢？敬拜上帝的人有后裔，
敬拜上帝的人能够继续传扬神的事哈。好，如果这个他哈是指耶稣，我想是指耶稣是最恰当的。那我也不知道能够推出多少哈，就都要在他面前下拜，然后他有后裔。这他我们再往前面推一下，尤其是二十八节，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那这个他一定是指神咯，就从二十八节一直到三十节，三十一节，这是他所行的，他的公义传给要将要生的民，但是他一定是指耶和华。那可是我们在前面看，如果二十二篇有一个主角的话，这主角不能说是耶和华，而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这个他呢，可能是指着那个受膏者，就是二十二篇一到二十一节那个受苦的仆人了。这里没有用受苦的仆人，就是这个被神遗弃的人。那如果这两个含义都有的话，也是指耶和华，也是指耶稣，也是指神，也是指人，那么我们就想，哎，其实我觉得这样了解也可以，就是所有的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都要经历一节到三十一节这些十字架的辛苦，也会经历这种荣耀，也会经历就是神的儿子所经历过的事情。所以一切丰肥的人就是那个他，敬拜的对象是上帝，但我们自己呢，也可以说我们继续会有后裔，我们也会继续的把这个信仰传下去。那这个他就犹太人来看，当然马上就讲到耶和华不会想这么多，只是如果我们把整篇诗篇要连起来想，我们会觉得犹太人如果只想到圣父而没有相信圣子的话，那是一个很大的缺憾，而且是这篇诗篇解的并不完全。那这个他有后裔，摩门教还有一些异端就讲耶稣的确有肉身的儿女，那我们完全反对这种解法，我们说这种后裔侍奉他是指着就是一代一代的神的儿女。那我们会把这个传给要生的民，然后告诉他们神的真实。那如果我们只是一代一代就死了，我想是不通的，一定不合圣经，而是每一代属神的人最后会有一个永远的团聚的。好，二十三篇我们很熟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牧者呢，一般我们一想到马上又是那一副那个一个有胡子的牧羊人，其实那我们看的那幅画啊，可能不太符合中东那边牧羊人的状况，事实上今天也应该也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牧羊人是不是就穿着那种衣服，我觉得那种衣服好像行动不太方便，牧羊人不应该穿那种长袍式的，应该是行动尽量敏捷的，也不应该像我们现在看到画上面那个有一点老胡子很长那么很慈祥的，应该也够凶悍，因为牧羊人要跟熊啊狼啊这些对抗的是很艰难的生活哈。这里再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了，当然我们会想到说大卫自己是一个牧人或者是一个牧者，所以耶和华他知道耶和华怎么照顾他，如同他怎么照顾羊群，这一定是对的。不过我们也可以把它扩大一点想，这个扩大并没有违反圣经，就是我也曾经提过，在新约旧约在中国在以色列都有这个，因为大概每个民族都有一种畜牧的阶段，农业社会的阶段，就是官长常常称为牧者，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要只想到说我是一只羊，也要想到是我是他国度里的居民，他是我的总统，他是我的君王，因为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大卫有没有过缺乏呢？大卫有没有过就字面来讲物质上的缺乏？有啊，他在逃难的时候幸好人家送来一大堆吃的东西，疲倦了。在那个是亚沙龙的造反的时候他有缺乏，在扫罗追杀他的时候他也有缺乏，所以拿巴不给他，他本来要杀人家的，然后挪伯的祭司给了他一些吃，他饿死了，连那个耶和华的那个饼他都去吃了。
所以我们又想到不自缺乏，先不要马上想到那什么一片太平盛世啊。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不是总这样的，但是我们相信会有落实的，只是这个落实怎么样落实法，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大概是一般在画诗篇还是三篇画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最常有的，可是这不过是这篇诗篇里的一句，还有很多嘞。我们当然很羡慕躺卧在青草地上啊，因为这很太平盛世的样子。不过你再想一想，人间啊，真是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既然我叫你躺卧在青草地上去，我看你躺两三个钟头也很烦了。我们在人间这些东西都是相对的，一个青草地可能相对的是很多的旷野，如果没有那些东西不能够呈现出这个的美好。那更是你也知道，在以色列的这个地方我们没有牧羊了，但是即使在那个非常富裕的像纽西兰啊、澳洲这些地方，实在太富裕，尤其纽西兰了，非常富裕，但即使在那些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都很安全，不是都可以躺卧。这里可以躺卧，躺卧应该表达两件事，丰富和平安了。平安对大卫来讲，对大卫这个牧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也看过是现代的，就是在非洲肯亚那边的，就是现在也是很多畜牧事业了，就在一个畜牧地方有牧人，也是拿着杖啊，因为太大了，然后那个牧草的旁边就是可能比较丛林，有的时候那个丛林或者是比较高的草就会有狮子出来，就是你看不到，就一只牛会被拖走了，或者一只养的牲畜就被拖走了，就是并不平安的，在那么广大的一个地方并不平安。所以我们也说要有牧羊犬啊这些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就算现代啊，澳洲那有什么直升机啊，有雷达啊，还是会有野狗来拖那个羊的。人间总有不安全的时候，你能够躺卧就表示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躺卧。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个我好像也讲过了哈，就是水边不是都可以安歇的，在大卫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水是众群兽去喝水的地方，聚集的地方。那么因此在水边，尤其水边如果是有芦苇，很可能是猛兽躲的地方，趁着其他的鹿啊或者什么弱小动物他们也非来喝水不可的时候，就猛然就去咬他们吃他们。那也有在水边的时候非常平安的，里面有鳄鱼，这都可能。所以可安歇的水边并不多，最好的水边可能是最危险的，比较寻粮的兽草食性的动物是不得已才到水边的，因为那里一定是有肉食性的动物在等着它。可安歇躺卧是不是也跟第三节的苏醒连在一起？你不要把躺卧和可安歇哈，就想成纯粹是正面的，因为使我的灵魂苏醒啊。我们就上文来讲，就是如果这灵魂又是就是生命嘛，或者就是我睡着了把我叫醒了，如果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我们就永远住在这边嘛，住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永远躺卧在青草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就在青草地上，为什么还要再改变呢？我知道的一点哈，这你们去研究那个什么畜牧的生活，包括我们以前看到的，就是这种畜牧的生活不可能固定的，可能每天都不能固定。我不知道那个草的丰富程度，起码我们中国几千年前匈奴就是这个地方的草，这个地方的水吃完了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是侵略成性的，因为他们的环境就是要找一个好的地方，所以尤其碰到比较饥荒的时候，这些胡人就会南下。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神带领他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形，谁带他到迦南地，而且迦南地后来说是流难与蜜之地，你看亚伯拉罕一来迦南地就碰到饥荒，然后又要离开，这跟我们今天不是很遥远的。
今天我们大学毕业的也找工作不容易啊，这里今天可以吃，明天不一定可以吃，这里今天可以吃，也许就吃完了，就要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算这里很多，也要回到，有的时候要回到什么羊圈去。很多这种游牧的生活哈，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啊，我们以为很罗曼蒂克，人生都很辛苦的。即使在纽西兰那个地方，但我知道是最没有什么忧愁的，应该野兽也比较少的，现在也有很多牧羊的，但是我想还是有它的危险。这些跟我们现在非常相像，我们很难有一个安适的地方。然后安适的地方呢，是不是也可能，我觉得是可能的，甚至一定的，非醒来不可。我认为第二节的躺卧和安歇啊，跟圣经里很多字眼一样，不可以绝对认为躺卧和安歇就是好的，需要醒过来，有的时候要叫你醒过来。醒有好的意思，有坏的意思。你在该醒的时候没有醒，那不行啊。醒，如果是你是睡得够久醒过来，那是非常好。如果就是清醒，你这圣经不是讲吗，你这睡着的人醒过来，主就要光照你了，这应该是以弗所书的话。就醒是一件好事，表示你在醒之前状况是一个糊涂的、昏睡的，是一个危险的状况。你看这个人干嘛沉睡到死呢？醒是好的，但醒当然可以也是坏的，当然圣经没有直接讲，没有休息就是醒啊，你一直睡不着那也很可怕。睡在圣经里就更明显，有这双重性，睡可以是好的安息，睡也可以是坏的，就是一种糊涂昏迷的状况。我想在这里就是有一种阶段，太久的舒适，神也许就一定要变动你一下。所以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啊，如果这句话用在教会里面，或者用在布道的时候，或者领人归主的时候，都很恰当。你可以说所有不信主的人灵魂都是昏睡的，你可以说所有不爱主的人都是昏睡的，神怎么把你敲醒？灵魂的苏醒表示灵魂或生命或意识可能在一种糊涂或错误的状况中，可能就是死于安乐，在太多的舒服里面，神就把我们叫醒了。有休息的时候，有叫我们醒的时候。各位，这里我不太能够说哪一段一定是很绝对好，哪一段绝对坏，我说这都是相对的，就是你可以躺卧的时候是好的，躺卧久也可能是坏的，安歇的水边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危险的，灵魂的苏醒是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需要继续休息的。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好，这我们熟悉啊，熟悉还是要想一想。我醒过来了，然后他大可很简单的讲这句话，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正确的路。就我们喜欢安歇，我们喜欢躺卧，可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行走，你要走的路甚远。事实上一般在想到基督的时候，生活里面安歇和躺卧应该是片刻的休息，而比较多的是在行路。那至于说和平和征战，我也不知道我们生活中征战多还是和平多。就我们始终在跟仇敌对抗的时候，我们始终在征战，就我们已经跟神和好，我们也始终有和平，就把这些混在一起的话，我们征战和平都有的。那引导我们走，我们常常不肯走，不想走。义路当然正直的道路啊，正确的道路。好，问题是他干嘛加这一句话，为自己的名。我们也需要记得这一点啊。可以这样讲，改革中的神学总是很强调神的名，强调神的荣耀。那么我们一般其他的呢，我们比较会强调人，比如说神做这些事是为什么，为了让人得拯救。如果我觉得这答案很对了，这也许是我们一般答案，有些改革中就是不是要让神得到荣耀。那这两个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一定要把它做那么大区别啊，但在这里似乎就有一点要强调那种改革中的立场，就是他要引导一群羊，
那这里你用羊来形容来了解可能不太好，可能说他要治这个国，让这个国被治理得很好，百姓很幸福，但目的是要让这个国君的名声非常的高，名声非常高不是他好名，而是让更多的国民来归降降服于他，他为自己的名。你用一个不好的了解，但是也很恰当的了解，就是上帝是非常爱面子的。不好就是上帝不是爱面子，好的就是上帝的荣耀不可以给别人的，我并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因为他配得嘛，本来就应该这样。所以我们走得好不好，我们该不该走，该不该休息，怎么样，都是为着上帝的荣耀。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这个死荫的幽谷哈，幽字旁边有打点哈，我想是中文要的那个对称一点，幽谷嘛，我也不知道这幽谷可能还有点，对我们今天来讲还有点优美的意思了，可是在圣经里的意思应该不是好的意思哈。死荫的幽谷 Valley of Shadow of Death 不太容易理解哈，可能走过死荫的幽谷呢，在那个什么，在西方的文学里，包括 Lord of Rings 里面都有讲过，走一段死的道路很危险也很可怕。这里是讲到说大卫的生平里面，在神的带领里面，他走一段路神非要他走不可，就是走那种在死亡的威胁之下的。还是这里就在讲到，有人就讲到说我们每个人必定会经过死亡，这第四节就讲到已经是四五节就讲到死亡了，然后第六节讲到死亡后面的复活了，这也许太灵异一点，不过不是不可以这样来了解。所以这节经文就是讲到神给我们带领不是只有什么可安歇的水边等等，也有那个死亡之谷，一个阴字可能也加重了这个谷的恐怖，因为是黑暗的，阴是黑暗 shadow。 在这里如果说是中国的历史里面，中外历史里面，这个军队最怕走这种路，军队如果走一个谷哈，那通常都是一排嘛，就是或一行这样子走过去，然后谷你是在最低的，通常就你如果不得已飞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有足够的这个侦测，派足够的侦测人去侦测两山中间谷的两边的山上面有没有敌人，确定没有，没有我们就过去。那通常故事都是这样，过去的时候在头和尾，到你军队都进去的时候，头尾就大石头落下来，你出不去了，然后上面就非常轻松就把你完全消灭了，把你引诱到一个谷里，就这是最危险的地方，不怕遭害，这是上帝带领你走的，你会有这个情形，就是你跟我同在，当然神随时都同在了，但是在这个时候神也同在，有这个信心，我讨你的喜悦，你也让我能够得到平安。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提多书的一章九节教导我们，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愿神赐福您的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认识圣经，
1: 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今天我们要看以赛亚书的第三章，这是接着第二章所说的预言，是神对以色列所做的审判和对列国的审判。可是以色列的审判是更严厉的，因为他们与神有特别的关系，是神的选民，因此便有更多的责任。这一个原则同样也适用于今天，我们所得的恩赐和权力越多，责任也就越大。以色列人比他的邻国更认识神，有更多的真理和亮光，因此就给他带来更严厉的惩罚。以赛亚书很清楚地向我们说出了这一点。不错，神的审判和惩罚是我们所惧怕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躲避神，我们要面对现实，靠着神的恩典积极地解决自我的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神早已在2000年前因着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惩罚了罪，给人类开了赦罪之路，只有那些不肯依靠他的拯救而保留罪恶的人，就会遭来神的审判和惩罚。现在我们要看的预言是关于以赛亚当日的，这些预言已经应验了，然而更完全的应验却是要等到将来末后的日子，神的愤怒要彰显出来，不单对以色列人，也包括对其他各国。以赛亚书第三章的头15节是关于衰败的政府以及妇女的衣着，这似乎是两个没有关系的题目，但其实并不是。一个衰弱的政府是表示了缺乏领导，各方面都走下坡。现在让我们读经文，请看以赛亚书第三章第1节，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障碍的水。这些经文所指的是耶路撒冷和犹大，虽然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